查损密切监视着巢穴的入口处，寻找走失的雏鸟。这个方法在地球这个巨大的餐桌上，时刻之间令人震惊的奇特关系比比。

地点应该不远了。他们在整理行装，准备投入水中作业。红树林不仅是天然的防浪堤，更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片新树林是一个造林项目实施的结果，

0: 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了。他饥肠辘辘，想要找点新鲜的吃食。石雕可食，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都是他的美餐。
1: 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
2: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是谁让你们擅自操作的？
1: 报告，并非擅自操作。第一，我们虽然不能参与总装，但是我们持有某些证，可以进行。
0: 放下。
2: 陈，
3: 报告。
0: 我们组装的有什么问题吗？
3: 哎，你这几个徒弟啊，底子实在是太差了，
2: 就说这个。
4: 打钻孔，就是再给他们两三年时间，他们要熟练的掌握，那就算突飞猛进了。我等得起，就是师傅啊，不听劝也是有责任的呀。你说这平常管理也是出现一些问题。 我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要不怎么叫培训呢？就是年轻徒弟啊，年轻人学。您合规矩吗？选拔我确实不是您的意思，是公司的意思。选拔淘汰是有流程。
0: 丁师傅怎么能不守规矩嘛？怎么可能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4: 但是在半年之内，你要把所有的证件都拿到手。可那钛合金能便宜啊？
5: 那这老丁头也太坏了！哎，
4: 师妹，我是真看不下去了，这钱师兄帮你掏的。
5: 嗯，跟你师傅也有一拼。
4: 师母，
5: 你也认识啊？
4: 何止认识，那熟得很，比我还熟。
5: 这粗制滥造的！哎呀，你这。

0: 师傅说了，
1: 努力跟那个老丁头见识见识咱们本地人的风采。嗯。游戏呢？
0: 这儿啊。行了，别找游戏了，走吧，送你回家。
1: 你以后不能这样，都说好几次了，你说你老这样。
0: 没事，走吧，走吧，走吧。
1: 张师兄，你来公司多久了呀？
0: 大妈，我觉得你能把车间里所有人的干劲儿都能带起来，特别是我。每次我看到你风风火火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儿，真的。
1: 昨天的牛肉，妈。
2: 阿姨。
1: 啊。
0: 哎，阿姨，您看。啊，
3: 我说呢，我每次来都进不来，这次幸亏小雪在，我才进来的啊。你说梦圆在学糖醋小排啊？小伙子。哎哎，你姓什么？
0: 阿姨，我姓江，您叫小江就行。
3: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你爸爸会到家里来玩啊？
0: 哎，好嘞好嘞，那个我去家里拜访您。
3: 好的好的，
1: 妈妈再见。
0: 阿姨再见。
4: 来的，你们两个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啊？这孤男寡女。
0: 刘梦渊，刘梦渊，刘梦渊，过了吧？
1: 不过了。
0: 你见我江里超，还跟你爷们儿？
1: 你不要跟我说
5: 了，表白？他得喝多少酒，他能跟我表白？他不行。
1: 不，那，哎，你说这事闹的，我这次他帮了我那么大的忙，那我这是恩将仇报吗？
5: 明天检查一下，合格的。
6: 那泳池呢？
5: 这个我
6: 当时那个弯钻不仅在零件上凿了个孔，也凿到你心里了。
5: 你知道我最郁闷的是什么吗？不是丁少良扣我的分，而是我觉得他说的。
7: 这项测试将决定你们的命运。八号
8: 到，
7: 九号
8: 到，
7: 二十四号
8: 到，
7: 三十号
8: 到，
7: 出列。向前四步走。
9: 慧心呢？说不定剩下那俩就是你俩。哎呦，
0: 我这姐姐怎么样？
7: 陈东杰，
10: 来他！
11: 我说什么来着？
9: 有啊有啊，
11: 给我们争光啊！
9: 我去，
7: 我来了。
5: 我吗？
9: 老赵，我就喜欢这孩子啊，特别自信，买张彩券他就敢想着亿万奖金怎么花。不过答错了
12: 啊，这人呐，外号叫丁老兄。
6: 我说老赵啊，你这徒弟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就奔着自己的弱项去了，哎，马跌倒了马爬起来，真是条好汉呐！拿着，
13: 我加入了外场保障团队。
6: 怎么，不想参加？
5: 我是因为差点错看了一个伟大的人才而道歉。
0: 师妹，别闹。
5: 对不起。
0: 哎，别。行了，师妹，来都来了，别站着说。来，走，你去那边。其实，你说的没错，我们家是挺有特想证明，我想证明我。

0: 自己能变得特别厉害。可是怎么才能厉害呢？后来我想，哎，你说我要能在天得眼睛不行，那我说我考空少得个儿不行，那我就我一退再退，我说我是说我也有梦想。那超梦论坛你就当是废物再利用吧。喂，你好，哪位？宣传部。哦，我叫李超。啊，好。
1: 那是个好事。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怎么一点不高兴啊？不会是你干的吧？干嘛呀？这是。
1: 我就觉得超梦是帮助我通过考核的弹药库。还是好朋友对吧？
0: 最好的朋友。
1: 既然还是好朋友，
0: 嗯，
1: 那这个送给你。
0: U盘。
1: 开始。接下。
2: 师妹，你带着咱所有人的梦想，飞，往高了飞，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刘梦渊，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者，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1: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啊！非刘梦渊莫属。接下来看你的了。
2: 哎呀，都醒了吧？
1: 我又没喝多，老板，再来一碗。
3: 来了，
2: 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2: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知道欧记行几个行程了吧？
1: 快点吃吧，都凉了。

0: 哎，我发现秋冬挺有意思啊，特细致，像个小姑娘。你看，你看，
1: 你以为我像你啊？想吃就吃。每次夜航返航之后，我才能吃上这么一碗馄饨。这馄饨一下肚啊，才觉得自己彻底落地了。
0: 哎，我听龙龙说，你之前是开战斗机的，什么型号？
1: 你能保密吗？
0: 嗯，
1: 我也能。
2: 了不起！
1: 赶紧吃你的吧，啊，趁现在还能吃，到了外场可没这口了。来，这回你们去多久？
2: 哎，我们也有保密纪律。
1: 嗯，
2: 那我跟你说，你能保密吗？
1: 可以啊。
2: 我也可以。
1: 怎么行？罗征可都跟我说了，他说明年就能交付。
2: 明年？这么快？
1: 你也不知道。
2: 你这人怎么套我话啊？
1: 我希望如此吧。我呀，就快离开天南航空了。
2: 你要去哪儿了？

0: 在一个位置上干太久，老子都没劲，去哪儿还不一定。不，告诉你啊，赶紧造飞机，啊！我还想退休前能开上咱们国产飞机呢。我肯定是会努力的，只不过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1: 哎，刚才谁豪气干云的说自己要做大公共工教的？
0: 还将来还要怎么着怎么着的？得，就冲你这句话，我就是不眠不休，我要让国产界送你退休，好吗？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不过看你造的飞机，我得买十份保险。
0: 二十。
1: 老板，再来一个。
2: 好的。
0: 祝你这次去外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也祝你一切顺心，拜拜。
1: 对了，鞋带子。哎。

0: 这是给你的，我嫂子说这是给你的。
1: 谁知道就算是谁的，祝你早日到心。
2: 另外一个。

0: 吃吗？怎么还不出来？
1: 洗手了没有啊？哎呦，真是没规矩啊！
2: 快进去一下。
0: 你这个干嘛呀？
1: 带出去啊！你不要出差吗？啊？
0: 哎呦妈！我去西北是出差，我又不是郊游，你带这些东西，同事会笑我的。再说这大西北啥没有啊？肉夹馍、大羊腿，哎呦，好吃多了。
1: 烤羊腿、肉夹馍，面粉吃多了要发胖的，肉吃多了烧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个星期的。别到时候打个电话回来，妈妈，我想吃熏鱼，又再给你带点啊。
0: 这些都要带上去，估计要超重了呀。飞机超重很贵的，你知道吗？
1: 我累死累活，还没有落个好啊！这是没有良心的。哦呦，你吓死
0: 我！妈，我错了。妈妈，原谅我吧。
1: 好好好好好，
0: 我都把它带上。

0: 相信那一刻内心的需要。
1: 大家高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啊，
2: 师傅，再多开一会儿吧，天天在机库里，不就为了等这一天吗？
1: 不是，一会儿那个飞机返航以后啊，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得事先做准备。
2: 哎呦，
1: 我跟你说，今后啊，有你看的，这才到哪儿？这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3: 赵师傅，
1: 哎，
3: 那现在首飞都已经成功了，那不就等着航空公司来买飞机了吗？
1: 哎，新来的哈，
3: 哎，对，
1: 你好。那个首飞以后啊，我们这里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哦，
1: 但是呢，接下来你要想拿到民航管理部门的型号合格证啊，你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测试试飞，好几百个项目呢。
3: 啊，
1: 是吧？顺利啊。

0: 要是顺利的话也得两年。
1: 这么久、啊、
0: 两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嗯，
0: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脚踏实地的干，对不对？

0: 哦，辣死了，辣死了！哦，我知道这个四川的菜还有湖北菜辣，这怎么西北的面还这么辣呀，师傅？
1: 重庆的辣呀，是麻辣，吃完了舌头都发僵。湖南的辣呢，是香辣，那大油啊，起一爆，哎呦，越吃越香。这个西北的辣呀，酸辣，开胃。你吃完这一碗，你没觉得吃饱？你还得来
0: 啊！
1: 不行，还得再来一点。老板，再来一点油泼辣子。
2: 看看做辣椒。嗯，
0: 师傅，您南方人，你怎么这么能吃辣的
1: 啊？啊，原来我在西北啊，西非我待过。
0: 嗯，
1: 我那个师傅就你师爷。哎，那吃辣椒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
0: 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先见之明，不然我估计我一周都扛不过去了。
2: 哎，师傅，吃的怎么样？哈哈，你吃完了吗？你就在这儿，回去回去。
3: 螃蟹完了。
2: 哎，这姑娘没见过，来。你也是从南方过来造飞机的？
4: 哎，保密。
2: 哎呀，你们好好吃，好吃啊！
3: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飞行员过来。
2: 呀、嗯，来来来来，别跑，别跑，别跑，来来来，跟我走。
1: 你别看他小啊，他看的那个飞机型号多了去了，你可能比不上。这个店是咱们外厂的一个点儿。好多人一下班就到这儿来吃这个。
0: 不是师傅，那我也得严守保密期限。
1: 好吃，嗯，
4: 嗯，给你尝一口啊，我妈妈做的。好吃不？
1: 嗯，
0: 我都不够吃，你还吐了，不给你吃了，生气了。
1: 嗯，我跟你说，吃辣椒也是需要一种精神，要不怎么去啃那个硬骨头？

0: 对。
1: 为什么咱们的飞机还得让外国人审查？
2: 因为咱们的飞机不只要自产自销，更要面向全球市场。美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民航飞机市场，拿下美国市场的认可，咱们才算成功。新支线是咱们的第一次 ，CAAC 进行这种规模的审查也是第一次。多方瞩目之下，咱们要经历的考验，不仅不可能打折扣，甚至会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我们即将面对的呀，是极限载荷试验。
3: 飞行环境呢是很复杂的，
2: 我们通过模拟飞机，
1: 我保证一个铆钉都不会断。
2: 一个铆钉都不断不一定是好事儿，我们坐的是民航机，我们得考虑它的经济性。哎，你真把这飞机包成一个铁核桃了，是固若金汤了，那里面能塞几个座椅啊？那么沉，那么费油，谁买你的飞机呀？

0: 进行过无数次的试验，每次试验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相关的数据我们在之前的报告里也有提供。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却突然提出异议？
1: According to our regulations, I have to notify you.
2: 我也觉得它不合理。反正以我的了解，还不单纯是方法的问题，是他们外国专家对我们没有信心。
3: 这怎么大事了？
0: 大伙也别着急，
3: 是吧？
2: 赵师傅，赵师傅，
4: 师傅，
2: 咱们要尊重审查代表啊。
4: 没事，
2: 这不能冲动。
5: 赵师傅，
6: 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你来，
7: 至少是家伙。
1: Philippa, I've got your wine right here. I don't forget.
6: 十年了，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1: 早 ，I don't want to talk.
6: 谁跟你谈人情啊？我就是说你别犯老毛病。我们的材料你看了多少？你到底看没看？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这规则还是要讲的。
4: 师傅，喝口水。
2: 赵师傅，
3: 别客气了，
2: 准备了，是不是？
3: 坐下。
2: 外国专家代表终于同意了。
4: 师傅，你的话起作用了。
6: 方案过硬，对吧？那么这么说，可以进入倒计时准备。
2: 但是他们提出了很苛刻的诺阵。
4: 这改动太大了。那这样的话就要重新上交，交干了还需要时间呢。
2: 我知道，想办法，必须完成。
4: 你老婆。凝胶剂来了，
2: 新配方试验成功了，库房第一时间就调配出来了。
8: 哎，过来一点，必须认真检查，几号店检查过了吗？几号店检查过了吗？有没有半点差错？不半点差错就是给咱们全家丢人。
9: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10: 变压系统检测完毕，
11: 请指示。
12: 应变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13: 收到。
14: 全体工作人员撤出现场。

0: 这是目前的调查报告。
1: 想说什么？
2: 没有。师傅，每次你都会有一个备用方案的，这次有吗？
1: 问得好，问得好。
3: 来，菜都在这儿呢，你看，餐具也在下边呢，回去热热就行。
4: 对不起啊，哎，我忘了给你们取消了，我现在把钱给你啊。
3: 我和憨憨天天。

0: 听你们聊飞机、造飞机，哎，我们还没有坐过大飞机呢。
1: 我妈说了，要坐就坐咱们。
2: 喂，妈妈。
0: 哎，宝贝啊。
3: 我妈妈，我要给你寄东西。
4: 我没有保密纪律的，不能告诉你。
3: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给自己家里人还保密啊？

0: 出去。我相信下次咱们一定还能更好，对吧？
1: 听说了吗？专家要启程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成了。
2: 王马爷爷回上哪做检讨了呢？啊！
3: 过来一下。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劲头新闻。
0: 今天
2: 推动优质花生产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1: 6月16号，2026。

0: 各项工作，为实现我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1: 6月15号，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完成进驻。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分别进驻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第五、第六巡查组分别进驻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4家市直单位，开展执法领域专项巡查，并分别召开了巡查工作动员会议。会上，市委各巡查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2: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落脚点。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将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管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方面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廉政风险。现场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县等4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全勤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五、第六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与作风建设情况，推动执法队伍建设管理及执法能力建设情况，深入查找和推动纠正政治偏差。现场巡查期间，受理反映4家市直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在行政执法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现场巡查期间，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开通专门的信访受理电话及电子信箱，第一巡查组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13029358139。各组受理信访日期截至2026年7月24日。6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年初以来，市场环境建设领域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深耕8大重点任务，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我市深化企业开办一键式应用，实现一次申报、信息共享、共同审核、一网通办，实行一照多执改革，打破一店一照、多店多证的传统限制，实现一张营业执照、多个经营地址、多点开展经营，并且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坚持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格落实非进即入机制，拓展公共就业服务渠道，全面推广舒心就业、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等模式。另外，强化土地要素保障，14个部门共同制定出台锦州市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实施方案，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本，免收政府采购投标和履约保证金，提高预付款比例，遏制违规及隐形收费，动态更新锦州市涉企收费事项清单，运用智慧监管手段搭建1+5+2包位一体智慧监管辅助体系，建成锦州市国企采购平台，引入 AI 智能辅助审查。会上，市场局就一照多执办理注意事项进行说明。 新增场所仅限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涉及前置审批

0: 行业不适用，各网点经营范围需一致，地址需真实有效。关于公平竞争保障，市场局表示，严格执行非禁即入要求，对所有新出台政策全覆盖公平竞争审查，聚焦垄断协议、滥用行政权力等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畅通企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端午临近，温情暖心。6月16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走进高新区松山街道大馆村，开展粽香润乡村、同心助振兴、端午慰问帮扶活动，践行民主党派社会责任，暖心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细致倾听群众心声，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暖心物资与真诚问候，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民进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传统民俗文化的温情传递，也是民进锦州市委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化了结对共建成果，夯实了基层服务基础。经过全新升级，锦州世博园再添亮丽新景，风景庭院主题月季园日前正式亮相，月季花开得热烈多姿，与其相呼应的紫色鼠尾草也迎风吐艳，两处花海风格各异，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游客近郊赏花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0: 这座主题月季园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打造，总占地面积约20000余平方米，苗木选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连年正常开花生长。园区共收集培育117个月季品种，5000余株花苗，这批月季于5月底完成栽种，目前部分花朵已然绽放，还有不少花朵含苞待放，预计6月中下旬将迎来全面盛花期。漫步园中，水红、玫瑰红、深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薄雾铺展大地，一边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一边清幽浪漫诗意满满，两大花海相互映衬，让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为呵护花木生长，延长观赏花期，园区工作人员落实精细化管护举措，定时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呈现最美田园风光。
2: 我们锦州世博园在景区环境提升工作中，特别邀请中国月季协会专家精心规划设计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兼顾景观打造、品种实验、花卉产业发展三大需求。如今月季园已悄然开园，庭院花海景致优美，欢迎锦州市民、外地游客前来锦州世博园沉浸式感受滨海庭院花海魅力。
3: 近日，黑山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应急局、中国石油黑山经营部及危化品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领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加油机、摩托车、储油池为起火点，引发火情。企业员工在消防救援大队和中国石油示范组的专业示范下，运用演练前所学消防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扑救工作。中国石油专业人员针对操作流程规范性、个人安全防护等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4: 这次演练既是真枪实弹的实战过程，也是对操作规程的培训过程。通过本次演练，不仅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提高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熟练过程。下一步，我们要以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为黑山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5: 以上是今天新闻。

0: 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盘锦支柱产业，石化危化品产品出口频次高、批量大，通关效率直接影响企业订单交付。针对这一特点，大连海关所属盘锦海关聚焦通关痛点堵点，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大幅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全力推动辖区外贸提质增效。
1: 长春化工盘锦2011年落户盘锦辽滨经开区，是台湾长春集团全资投资的大型台资精细化工企业，仅业主营高端环氧树脂、锂电铜箔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领域。企业依托临港区位优势，打通海内外销路，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今年一到四月，在盘锦海关的大力支持与精准帮扶下，企业出口作业保持高效顺畅运行，出口额达 3.9 亿，出口额较2025年同期年增长 34%。
2: 盘锦海关全力配合我市出口出运时时效要求，最大限度保障客户交期。对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盘锦海关及时引导我市展开加工贸易业务，帮助企业有效对应政策变化带来的税务影响，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
1: 盘锦海关深化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将同一生产商、同工艺、同成分的产品归为一批，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凭单证审核即可放行。此举将危化品出口检验时长由原三天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内，实现申报、出证、放行全流程当日办结，出口查验日日清。在进口环节，盘锦海关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快验快放模式，企业货物到港前即可完成数据预审核，非布控货物实现秒放。针对石油、液化气等石化原料，进口通关时间压缩至三天左右，同时开通高附加值化工品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查、即检即放，全流程线上化办理，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3: 盘锦海关全面落实大连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43项措施，特别针对 AU 高级认证、专精特新、独角兽等企业，充分发挥了十百千万扶企机制优势，通过指导企业规范申报、优化属地查检预约机制和深化危险品批次检验改革等措施，将出口精细化工类产品属地查检

0: 时间平均缩短到一个工作日内。
1: 高效通关助力外贸数据稳步增长。一至四月份，盘锦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一倍，通关效能和出口活力持续攀升。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聚焦企业需求，深化通关改革，优化监管服务，以更高通关效率、更优营商环境，助力盘锦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高地。
2: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锦州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3: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4: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3: 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5: 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3: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锦州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
2: 作为阜新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升级职工住宿、开设台球室等休闲设施、开通覆盖偏远乡村的通勤专线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员工居住与出行难题，在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
6: 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长期以来吸纳本地大量劳动力就业，助力乡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增收，为稳定职工队伍，提升员工幸福感，企业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用心用情留住人才。近年来，企业重点升级职工住宿环境，优化居住配套，改善生活条件，为员工提供舒适安心的住宿保障，切实解决员工居住难题。
7: 食堂我们免费为员工提供一日四餐，活动区域呢24小时为员工开放。我们为员工提供了包括台球室、乒乓球室，包括我们的这个职工图书角，都是免费给员工提供的，也是用来丰富员工的日常生活。
6: 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方面，企业多措并举打造暖心厂区，搭建台球室等休闲娱乐场地，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劳逸结合的工作氛围。同时，企业贴心开通专属员工通勤路线，覆盖周边偏远乡村区域，彻底解决农村员工通勤远、出行难的问题，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就业。暖心的用工举措让企业口碑持续提升，吸引周边务工人员逐年递增，员工稳定性不断增强。
7: 正远集团作为阜新的本土食品企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住宿条件，公司拥有20余条通勤线路，用于方便员工上下班交通出行。员工入职之后呢，有专职的岗位师傅，用于员工的培训与教育。企业因生产规模扩大，目前有近100余人的用工缺口。
6: 目前企业生产规模持续扩张，生产线全面升级，产能稳步提升，生产经营态势向好。辽宁正远食品始终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以暖心服务留住员工，在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赋能阜新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为本地就业、民生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2: 在朝阳市建平县朱路柯镇，一门传承百年的传统手工制糖技艺代代相守，薪火不息。作为当地特色美食文化名片，建平芝麻白糖古法制作技艺历史底蕴深。

0: 天后工艺独具特色。如今，这项甜蜜老手艺不仅成功获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更在企业总经理的匠心传承下，从祖辈谋生手艺变身县域特色非遗产业，在坚守古法初心的同时，代代繁衍，生生不息。
1: 走进建平县朱路科镇制糖工坊，浓郁香甜的糖味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传统工序有条不紊忙碌作业，熬糖、发酵、熬浆、塑形，每一道工序都遵循百年古法流程，全程手工匠心打造，保留着最地道的老味道。
2: 建平制糖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咱们建平朱力科是芝麻板糖的一个发源地，是到我这块是第四代传承人。建平的一个制糖和其他地区的制糖的区别是在于咱们是软糯香甜。咱们这个芝麻板糖传统制糖这个技艺就用咱们当地的原料芝麻，还有大黄米、小麦，用芝麻和大黄米把它发酵成麦芽，然后最后是熬成这个麦芽糖浆。
1: 如今这项技艺已传承至第五代、第六代，非遗传承人以企业为载体，守正创新，接续传艺，让百年甜蜜非遗手艺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独特魅力。
2: 我们下一步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建一个非遗的博物馆，然后通过代传承人走研学，让咱们这个非遗的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为加快构建葫芦岛4+8现代产业格局，抓实稳就业、保民生各项工作，日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联合葫芦岛市人社局举办2026届毕业生夏季双选会，搭建校企供需对接桥梁，精准集聚本土产业急需人才，赋能地方产业提质升级。
3: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求职氛围浓厚，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手持简历，认真查看招聘简章，围绕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等内容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细致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企业文化、行业发展前景，依托葫芦岛船舶制造、新能源等特色产业资源优势，热忱邀约应届毕业生留湖就业，现场呈现学子择业、企业揽才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
4: 此次双选会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优质的岗位，同时呢，我也和我心仪的企业达成了意向。三年来，我勤用学习，踏实肯干，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3: 为推动人岗精准适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前期深入摸排全国重点企业用工缺口，严格筛选参会单位资质，精选国内80余家重点及船舶配套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本次招聘岗位紧扣船舶工程、智能制造等学校王牌专业，累计放出优质岗位600余个，企业整体用工需求2700人，岗位设置精准对标全市产业链紧缺人才缺口。活动当天，累计2000余人次毕业生入场咨询洽谈，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00余个，专场招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下一步，人社局将锚定全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深挖本土优质就业资源，定期组织专场招聘会、就业政策宣讲、一对一职业指导等便民就业服务，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葫芦岛，投身重点产业建设，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夯实就业保障根基，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红罗子韵，桑榆有约，甚是想你。第十届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采桑文化活动在红南村举行。活动期间，八方游客齐聚桑园，畅享采摘与乡土盛宴。
5: 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原创歌曲《甜透山巅》唱响桑园乡情，舞蹈《绿水青山》《洞庭秋月》《铜簪》等接连上演，为游客们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当天，活动主办方贴心准备了免费杀猪宴供游客品尝，还有限时优惠的红罗县传统柴火八大碗、铁锅炖、农家蒸菜搭配桑叶特色小菜，地道乡村风味广受好评。
6: 今天是我们第十届采桑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呢举办的特别成功，迎来了上万的粉丝，哎呀，真的气场特别火爆，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场面继续下去，越做越好。
5: 地处辽西千年古桑发源地的红南村，坐拥6600亩桑园，5.5

0: 万株野生古桑。走进小南沟桑林，桑树郁郁葱葱，紫黑桑葚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在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清甜桑葚，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与此同时，古桑祈福区同步对外开放，众多游人打卡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桑葚酒、桑葚酥、本地干豆腐、昆源酸菜等南票特色农产品纷纷亮相，备受青睐，不少游客满载而归。
1: 今天来到咱们红洛县的红南村采桑活动非常热闹，看到了咱们这个节目演出，刚才也吃到了咱们口感香甜的桑葚，还有就是吃到了咱们红南村的八大碗美食，真是棒极了，明年我还会再来。
0: 历经十年打造，采桑文化活动已成为当地农文旅融合的金字招牌，小小桑葚持续拉动着乡村旅游与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2: 近日，建功新时代，荣耀续华章，辽宁省第二届退役军人运动会门球比赛在阜新市门球场火热开赛，
3: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精神抖擞，身姿矫健，虽已褪去戎装，却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严谨作风与拼搏劲头，挥杆击球，闪送过门，每一个动作都娴熟流畅，沉稳有力，队员之间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门球技艺与团队协作精神。
4: 门球场就和战场一样，这里既讲战术又讲技术，也通过门球呢，让自己学到了以前很多那个不健全的一些意识，总之通过门球这项运动，给我们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5: 这次这个门球活动在咱们阜新的开展和举行啊，我们觉得是对整个门球运动的促进和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享受快乐的时光，打球、生活都感到非常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门球活动要继续长久的继续办下去，为我们退役军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3: 大家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了退役军人的风采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军人本色。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这里没有被人类蚕食，大部分地方还是美丽、宁静、原始的荒野。但是有一种动物却搅得四邻不安，宁静不在。它是这个岛上最好斗的动物之一。被人称作恶魔的戴欢，夜间他们会外出寻找猎物或腐肉。今天不太一样，除了食物，他还想找一个伴。

它的脖子上方有一圈厚厚的脂肪，这是为繁殖季节准备的。因为这种以暴力见长的动物，交配时也免不了打斗和撕咬。几只熊黛獾要为爱竞争，和平素厮打时的情形一样，出手百无禁忌。

塔斯马尼也有无声的，包括头部的姿态、传递信号的哈欠，以及激烈争执时可怕的尖叫。

这些动物拥有全世界最强劲的牙口，因此许多带獾的屁股都是伤痕累累，不想登上盟主的宝座。所以无论大事小事，他们都要争个面红耳赤。

只有击败了其他选手，熊黛欢才能赢得生育的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雌性如果没看上它，会在它脸上咬一口表示回绝。许多雄代獾脸，如果雌代獾接受了它，就会允许它进行下一个步骤，粗野的调情。雄代獾咬着雌性脖颈上厚厚的脂肪层，将其拖至自己的巢穴。一旦确认关系，交配将以几乎不眠不休的方式进行，一次最长可达五天。在此期间，丈夫寸步不离，防止妻子与其他雄性接触。雌代獾如果要出去吃喝，丈夫定要陪在左右。直到这段关系结束。然后雄代獾还会与其他雌性结合，而这只雌代獾在未来几周内会排三次卵，因而也会继续寻找伴侣。这样一来，雌代獾产下的宝宝就会有不同的父亲，实现了最理想的遗传多样性。怀孕的雌代獾走回她的产房，成年代獾通常有多个巢穴，每个都是它的家。

0: 他们喜欢把巢建在中空的原木、岩石裂缝，甚至被袋熊放弃的地洞里。袋熊也是有袋动物家凿洞穴。袋熊比袋獾高大，他们的老宅成了雌袋獾宽敞舒适的产房和育儿室。无论怀孕雌袋獾选择哪一种巢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提防捕食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但是它总有一天会扩大的。
3: 肖恩亲自设计建造了这些鳄鱼围栏，三个月前他获得许可，带着他最珍爱的动物们搬进了新家。
2: 我早上一到这里就要先转一圈，看看鳄鱼是不是都在，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出了点小状况，看来这些扬子鳄已经无法忍受百叶窗了，不知道他们只是想把百叶窗扯下来，还是想从这里爬出去。他们很淘气。
3: 不过肖恩并不担心淘气的鳄鱼。鳄鱼大世界已经开张三个月了，但是这里仍然缺少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游客。
2: 鳄鱼大世界现在的情况举步维艰，我把手上的每一分钱都投到了这里，但是几个月前就花光了，现在鳄鱼大世界必须自己赚钱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日志，随手翻一翻，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空白页，所以当务之急是在这些空白页上填上各种预约。
3: 现在肖恩只能接受小群体的私人预约，因为鳄鱼大世界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动物园。
2: 我们正在办危险野生动物执照，还没有办动物园执照，所以我们不能对公众开放。
3: 不过肖恩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来获得门票收入。按照规定，鳄鱼大世界每年有六个参观日。
2: 我可以在参观日向公众展示我的十一种鳄鱼，大多数人都没有在英国见过这些鳄鱼。我们打算接待400人，到目前为止卖出去了大约50张票。虽然现在离400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卖到这个数。这是扫帚，宝贝儿，不能给你。这是个大难题，非常非常大的难题。没有收入，就没有鳄鱼大世界。
3: 肖恩卖掉房产，建立了鳄鱼大世界，然后举家搬到了他哥哥家。妻子丽莎的美发店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两个星期前，丽莎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关掉美发店。
4: 她一个人要做这么多事情，根本忙不过来，每天都要工作很久，压力非常大。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真的很痛苦，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放弃美发店，帮助肖恩把鳄鱼大世界运作起来。很多亲戚朋友都在帮我们，我想我也应该做点什么了。和肖恩一起工作，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攻克难关。
5: 你紧张吗？
4: 是的，非常紧张。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你
3: 这条鳄鱼名叫黛西，
2: 1.9米长，它比暹罗鳄要小一些，看起来就显得更短更粗一点。不过这是真正的美洲鳄，这个品种特点就是又短又壮。
6: 我养了它7年，
2: 身上掉下来的。

0: 虽然他叫黛西，但他可不像这个名字那样娇柔。黛西体重大约有80公斤，一身肌肉，满嘴利齿，鳄鱼的咬力是所有动物中最强的。
1: 哦，他简直太棒了，我真的很高兴，非常高兴。
0: 要想让鳄鱼大世界存活下来，肖恩必须吸引大约400名付费参观的游客。肖恩的妻子丽莎正在忙着整理和装饰鳄鱼大世界的礼品店。
2: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我们现在只有一些 T 恤、钥匙圈和冰箱贴，应该再去看看有什么能够卖得好一点的东西。或许我们可以多买一些毛绒玩具和不同的小玩意儿。你觉得乱吗？
1: 乱，现在只是把它们扔到了一起。
2: 对，现在离参观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再买一些礼物，你觉得呢？
1: 你不再偷吃这些吃的就行。
2: 哦，不是我干的。
1: 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起来的，做什么都要花钱。但是我们的资金有限，所以只能用心来好好的计划每一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做得不好，那就重新再弄，尽最大的努力做得更好一点，看着更专业一点。
0: 但是想让顾客满意，一个花哨的礼品店是不够的。要想让参观日一举成功，肖恩必须安排好方方面面，因为没有钱请工人，他找来了亲戚朋友帮忙。
1: 我们今天要开一个关于参观日的动员会，大多数要帮忙的人都会参加这个会议。我会简单的给他们说一下他们当天的工作，然后大家分头安排。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还有丽莎的父母，他们有的在停车场帮忙，有的在礼品店。接下来该说什么呢？爸爸说会议议程表
3: 好了吗？已经过了15分钟。
1: 好了，好的，那天的任务好了，首先是停车场，马丁负责。
4: 好的。
1: 前台有丽莎和萨曼塔，你们负责收取门票和礼品店的钱。爸爸，如果你能了解一下扬子鳄就更好了，这样就多了一个了解扬子鳄的人，多了一个人讲解了。
3: 你想考我们吗？
1: 嗯，我正有此意。
3: 真的吗？
1: 嗯，是的，我会写一份考卷考考你。
0: 肖恩的哥哥克里斯接受的挑战是最大的，除了肖恩之外，他是唯一有资格应付危险动物的人。
1: 好的，克里斯，你负责给鳄鱼喂食，我们要好好讨论一下你能喂些什么。如果你到时候觉得不自在，可以不说话。
3: 你抽到下下签了，克里斯。
1: 好了，分头行动吧。
2: 预祝成功。
3: 担子很重啊，对吗？
4: 没错。
3: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帮助肖恩办好这次的参观日。
4: 我觉得压力很大。
3: 对，尤其是你。
4: 这是绝对的。
3: 我真的不希望他考我们。
4: 是的。
3: 真不想。
4: 我也不想。
0: 大象开辟出的区域会被很多动物利用。牛背鹿扑向了被一群斑马惊扰的昆虫。平原斑马是纯粹的食草动物，它们只吃草。敏感的嘴唇能把草叶聚拢到强大的门牙之间，然后在根部将草咬断。斑马能快速地消化这些草，从最粗糙、最没有营养的草中吸收蛋白质。但是，消化的快意味着它们要不断地填塞肚子。即便在营养最丰富

雌性斑马很抢手，它们尿液中的荷尔蒙点燃了群体中雄性斑马的交配欲望。要想成功地把基因传下去，雄性就得抓紧时间。斑马经常通过温柔的身体接触来建立和增强感情，雄性在追求雌性时会变得更加温柔，他们会为彼此梳理毛发，在对方的脖子和背上蹭一蹭，咬一咬。

0: 只有赶快投降，才能防止这场内战恶化。这里生活着很多食草动物，因此对某种动物来说，这个粪球很大，有时候它也有自己的办法。他下定了决心，虽然这只枪狼看起来明显有些笨手笨脚，但它非常聪明，它会在太阳光下通过粪球的影子辨认方向。但是它的甲壳下方有一个专门储存二氧化碳的仓库，因此它只需要每隔半小时排泄一次，如此一来，它就能留存大量的水汽，以防止身体脱水。
1: 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近处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救援组的组长刘善，你好。
1: 你好
0: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
2: 啊。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呢，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全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1: 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1: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
0: 嗯，
1: 到现在这么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这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
1: 对面，
0: 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
0: 面镜
1: 护目镜，
0: 嗯，
1: 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
1: 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0: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

0: 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
1: 他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1: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
0: 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1: 嗯，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沈山从原先的双向六车道，现在改为双向十车道。
0: 哎，对，我们从大屏
1: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0: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1: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0: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1: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啊，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
0: 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1: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0: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1: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然后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0: 明白。
1: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很
0: 危险的。
1: 危险
0: 的哦。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十车道看起来是道路，
1: 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1: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
0: 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1: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1: 他也提供保障。
0: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1: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
3: 比如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4: 这个毛病吗？
3: 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客气。再一个，通过左侧应急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这是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故障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会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
5: 最辛
3: 苦。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边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最终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是吧？非常感谢。对，
0: 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
1: 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0: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1: 对。
0: 还看到了一位
1: 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0: 是的，是的，太棒了。
1: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

0: 车带到咱这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儿，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

0: 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
0: 古语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下了整整这个五天的雨啊。
1: 没错，
0: 老天爷眷顾锦州，太眷顾锦州了。让这个大地里大田里边的庄稼咕嘟咕嘟喝个够，所以呢这些天会出现这个庄稼疯转，两天之后呢继续。我们来接电话。
1: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陈女士吗？
2: 对，是。
1: 陈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
2: 我叫陈桂芬。身份证号是210。
0: 不用了，这个您过于细致了，没有问题。这里是锦州广。
2: 经过多方12345求助，他们就始终不改，不给面对。开发商承诺的是正检系统窗，但安装我家的是拼装窗，没有任何国标，没有材质，没有生产日期，属于小厂拼废纸的标准，做现行窗户的检测，属于检测报告造假。哪个报告我能详细的说吗？哪个标准？
0: 您说吧。
2: 在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检验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违反了国家标准犯法，虚假检测标准属于无效。因为我是2023年9月17日和2025开发商私自伪造一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文号是 BGT1003-2002。还有开发商承诺在交房的时候要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还有一个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表，但已经交房近3年和1年都没有提供，希望有关部门加以核查督办。
0: 在购房之前得到的承诺是吧，或者说对方的宣传是这样吧？
2: 对，因为我买房的时候售楼处的展示柜宣传是这个品牌。
0: 售楼处的样板展示。
2: 那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国家的法律出台已经很细致了。

0: 所以呢，触犯法律这就不妥了。难得这个消费者呀，购买这特殊的商品房这种特殊的商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入住多久了？房源呢是在书香
1: 庭院，
0: 书香庭院是吧？
1: 哎。
0: 好，那借此呢，我们把这个提出来了，我们来探讨一下啊。郑帅，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了，我们联系了房产开发公司的尹经理。尹经理你好。
3: 哎，你好。
0: 最主要的，刚才呀，这个住户啊，最后一句说出来，那个墙壁啊，这个发霉什么，这是小事一桩，没进一步来给他延展。对方第一次讲的第一个问题呢，说的是这个窗子的事儿啊。当时讲了这个系统窗，实际
3: 是就是说，这个厂子绝对是正规的，产品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的。啊，具体你说那个窗户那个长毛啊，它那个东西啊，就我们判断是他家那个屋里头湿度大，就是养花，完了之后啊，可能就是在乎就是养鱼通风效果不好，它冬天的这个问题可能可以解决啊。
0: 那么就是说这个窗子啊，目前使用的也是系统窗，是吧？
3: 对，这是没问题的，这是厂家已经给咱承诺，这是他跟咱们销售啊，对卖，就是对他们宣传那个，都是一样，都一个批次的，没有像咱们想的。
1: 这房聊一聊，第一个眼睛里你承认它是正点的正点系统窗，那么我问问你哈，我隔热条35是不是正点的品牌？正点品牌隔热条应该有那几项国家标准。你也看到了，我隔热条是35。
3: 生产，它可能一些型材啥的，玻璃啥，它可能是说他们也进行，就是说采购，完了之后，再你说这个隔热条这个标识，这个标识这个 logo 这个，就是说国家规范，就是说不见得就非得必须有这个 logo 和标识，它就是说规范是这样规定，就最好。
1: 标识是6个英文字母，对吧？这个眼睛里你忘了没有啊？是不是正品呢？是6个字母，对不对呀？你这眼睛里这事你没忘吧？是不是6个英文字母？
3: 对啊。
1: 好，那我加5个英文字母。
0: 这个事儿啊，我倒愿意接受这个尹经理这番话啊，就是你作为这个项目当中的甲方，或者说你作为采购商，那么供货商啊，就是这家这个门窗生产企业提供了这个产品，内衬是什么样的结构，一定都会有的。再加上这个是3层还是2层玻璃？3层玻璃呢，就2层那个两条那个，刚才女士说那个叫隔热条啊，对吧？还是什么条？针对这些产品的细节，你们双方怎么约？我们认为啊，他应该对他所提供过来的这个配套的这些产品，同样要符合产品质量法完企业的事儿，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对这个产品质量进行把控。当然，这个供货商他是第一位的，对产品质量，间接的要向这么多的这个购房者提供的都是，产品质量过关的这样的商品，对吧？因此呢，这也不是开发商自己定的事情。这个商品房究竟这种特殊的商品是否合格？住建部门有专门的，不合格你连这手续都办不下来的，所以这件事情说来说去，女士，我建议您这样啊，可以此前企业提供这个代为提供相应的这个佐证，如果呢这个开发商那儿没有，那可以要求这个供货商提供这些套的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信息。生产企业的名称啊、冠标啊，或者说你的品牌呀、都没有建议啊。
1: 好，我听到了，谢谢主持人哈。
0: 不谢这个事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多。

0: 高兴一套，那高兴一点。那对于购房者来说呀，哎，自己这个辛辛苦苦啊，这个积攒这些家底儿，然后双方或者多方，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你们双方的事儿啊。你从哪里买房，话就跟哪儿说。刚才我讲了，至于说这个其他的商索要这相关的正式材料、文件拿过来，提供过来，让您看看了，觉得可行。值得相信，采信了。好，解决不掉的话，那么您还可以像，哎，这里边还包括住建部门啊。因为过去我们说的这个建筑质量，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和袁经理再交流一下哈。开发商在商品房合同第16页中，自己伪造一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房号是 BG/T1003-2002 标准，请袁经理，咱俩刚才也说了，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能打消我的疑虑更好，如果不打消，咱继续探讨。
0: 中啊，做一些调解工作啊，针对诉求人陈女士最后这点这个诉求啊，您这样，您把它是凭空出世的，我们想象出来的，还是确有这个依据？好，把这个事儿啊原原本本的给人家做以回应，行吗？
2: 好，
0: 哎，
2: 行，
0: 这事
2: 没
0: 儿啊，
2: 问题，
0: 就是咱们允许这个不分管他不了解，不在这儿这个给这个尹经理啊出难题，将您军不是那样的。那陈。
1: 这个标准呢？这标准。

0: 你们销售，包括人家这个购房者去办理这个房照、发放许可证、发放路条的这样的专业权威的第三方，如果是他们做的，好，你们还是这样啊？你开发商，你委托这个代为这个诉求人，就作为你们的购房者啊，向对方把这个主张反映过去。让对方呢给提供对此的专门的解释啊，
1: 可以，就是我们这个窗户啊，本身也是有一套正规的检测报告，就是刚才那个女士说这个，我们手有一套，这
0: 如
1: 个
0: 果
1: 就
0: 你
1: 是可以给您。
0: 的房地产就是你的开发企业有法务部有这
1: 对。
0: 个专业的律师，好，你也针对这个诉求人所讲的内容，给人从法律层面上做以回应啊，
1: 行，好。
0: 就是过去的特别是最后这个话题啊，人女士明确地说。这两部国家标准，GB 开头的国标，先后都予以废止了。那么，并且在废止之后出台新的国标。那么，为什么后续的这个就是在人家买房的时候，应该是对应的都是新国标，予以施行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不按照新的国家标准来对它进行检测，把这事儿给人解释清啊？
1: 行，
0: 好吧。
1: 可以，
0: 哎，
1: 好，可以。
0: 这今天咱们就是这个，务虚务实都在今天这个接近半小时的时间里处理了，然后后续的事儿，别让人在心里不满意了啊，
1: 行，
0: 行
1: 好，
0: 吧？
1: 好的，主持人，
0: 哎，
1: 好，
0: 就这样，行吗？哎，
2: 主持人，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开发商到现在没给过我两书一表，请开发商给我提供。
1: 这
2: 主要
1: 个
2: 是
1: 两
2: 规
1: 书一
2: 定。
1: 表。这个两书一表是由我们委托是物业部门，就物业部门他们负责，我这边主管开发工程这块，他也不在我这个职责范围之内呢。你可以上我那个物业入户，他会给你这些东西的。
2: 他们给我的是空白，给空白是违法的。你们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表示，交房必交住房质量保证书和住房使用说明书，但现在没交，只能给我一个空白，无任何标识，并且全楼通用的空白证书。刚才我提这些问题，涉及到咱们小区1000多户的人家，不是我个例。眼睛里你要明白，房子装修不是我个例，你心里清楚。咱们小区自爆的玻璃有多少，你也清楚。代代都自爆了，都因为你们窗户不合格。另外，商品房买卖合同牵扯到1000多户，都用这两个废纸的标准，你们可以自己考虑考虑吧。业主很心寒。
0: 这个，您那个住宅小区有高层住宅吧？
2: 对，我是26层。
0: 千万要对刚才陈女士所讲的这个玻璃自爆这件事情，必须得加以密切的关注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啊！
1: 好。
0: 空中坠物啊，那玻璃噼里啪啦又落下来，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啊！人命关天，这个事情我们专门把这个话题拿出来。无论后续怎么来面对它，必须得开发商尹经理啊，这事儿吧，你就全当你归你管了啊，你就是董事长了。那么好，今天你就把这事儿回去，马上就研究啊。哎，这事儿你就咱也别就是，就像昨天夜间这个惊天雷一样，别不当回事儿。后续的事情一旦要真的爆雷了，比现在要问题严重的多，所以你就马上你们就去联系这个玻璃的供货商，究竟是谁，出现什么问题？好，完了你们来给做出解释啊，在3包期内的给人家更换，如果过了3包期，你还有什么这个针对这事儿要说的，问问生产企业就是供货商啊，要不然我告诉你那个高层那玻璃你说掉下来，1楼上去也好讲一点。那高层呢？完了，这玻璃碎了，炸裂了，掉落下来怎么办？赶上楼下有人在那儿通行、乘凉、活动，碰到了怎么办？这事儿想想都可怕，所以千万别掉以轻心啊！陈女士，您这一大串的问题还有吗？没了吧？
2: 我最后我跟你
0: 你
2: 说
0: 刚才都
2: 哈，
0: 说最后了啊。
2: 他玻璃规他商品房规定是营口西翼玻璃，结果安置的是沈阳小厂玻璃，
0: 我告诉
2: 玻
0: 你，
2: 璃型
0: 你
2: 号
0: 这
2: 是
0: 些话，您这样，这个大小厂咱也不说了，就是刚才您两次提到这个对标对本这个事儿啊，对版的事儿啊，这个话题， 对得上您不说了，说的都是对不上的。那么

0: 接下来您这个一并把这个逐条的写下来，交给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他们按照您说的这些逐项的给您做正式的回应，书面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您看看接下来看你接受不接受，继续来探讨交涉。如果最终还不交涉无果的话，我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还有法律呢吗？
1: 明白，
0: 好吧，我们这个话题到此结束，不说了啊。哎，
1: 好，
0: 再会。
1: 我多着写，多着给他呀。
0: 你越快越好啊。
1: 我先给他，他能接受，你问问李经理能接受不？
2: 能接受，你写完之后完，我给你处理啊。
1: 啊，那我交我交到哪儿啊？我交到你手还是交物业呀？
2: 交给物业，物业能转达给我们啊。
1: 那好，谢谢你啊，我也谢
2: 没事
1: 谢
2: 没
1: 主
2: 事，
1: 持人，
0: 好，再会。如果这个
2: 好。
0: 必要的话，您也可以委托律师帮助您处理这些事情啊。好，再会。
2: 好，谢主任，
0: 好的，再见。哎呀，这女业主啊，太细心了，把自己家当然没法不细心，人买两套房呢，这不像买两块豆腐，说酸了一扔就完了，这两套房固定资产。又出了这些事情，允许人家不明白、不懂，专注于不懂的事儿也没问题，解释清了，误会解除。如果确有问题，那你就得给人家合情合理地给人家解决了。所以这个事情一箩筐的问题，好，我们最后让这个女士形成这个落在纸面上，交给对方，然后我们请房地产开发企业专注地予以回应，正式的回应。那这个过程之后再说啊。挺理性的一个消费者，我们在这儿呢，把这个应该是第一次触及这样的话题，特殊的商品嘛，然后需要多加关注，然后讲了这么多，没想到，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支持这样理性的消费者，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个尹经理今天肯定是心里边不舒服，存在着忐忑感，没想到这个对方就是一切都从法理上讲。完了，把这个问题还都句句都刀得很准，所以我们静观其变，但愿双方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好，别出事儿。最可怕的就是那个，他不是说房屋没变什么的，最可怕的就是说这个玻璃自爆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所言是真，太可怕了，赶快应对这事儿。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2: 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扑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4: 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5: 嗯，那么下边这个诉求人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啊，体谅一下，您先查100个数，然后我和郑帅把这个信息。

0: 给大家做一下回应啊。
1: 嗯，
0: 有这个市民李先生反映，今天早晨送孩子上学，
1: 持续的降雨致使这个信号灯线路运行不稳定，相关工作人员呢已经开展了这种紧急的抢修作业了。
0: 嗯
1: 嗯，
0: 连续这么多天呢，就尤其是前天和昨天连夜的雨，会造成部分这样的线路出现应急性的故障。当然，这个
2: 我没在家，就是说，顶楼那个漏水、淌水，上我棚顶淌水的问题，他们管那的是管的已经拦完了，水流拦完了，但是，这雨季来了，我发现他这个上头吧往下淌水的挺。淌雨季它没封严，现在哇哇往下淌水，我去找我打伞去找物业，物业的不知道是经理是啥，是个女同事，我不知道姓啥，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家，完了呢我去找去了，因为啥呢，一沟通就麻烦，我岁数大了，有时候说话听不懂干啥的。我寻思让物业沟通一下，是上边哪嘎没封严呢，物业出人给封一下挺好的，也没啥。但是人家没答复我，我去了四店没答复我，回来给我
0: 去院里呀、啊，
2: 就在小区院儿。我打
0: 在
2: 胆上啊，
0: 替我们问一问，我们帮助您解决沟通这个问题，然后您替我们打听一下啊。叫什么名字，然后呢这个物业公司的名字，最好呢您连这个电话也给我们问一下行吗，了解一下这个事儿。这你自己这样不多讲了，因为确认这个物业公司是哪一家，这个名字叫什么名，电话是多少，这对我们来说下一步帮助您这很必要，要不然就大海捞针了，给我们了解的这样更直接有效。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梦，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5: 是。
1: 嗯，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5: 我想和那个宝昌这个直播月35的宝昌啊，我再沟通一下。
1: 嗯。
0: 你好，谢谢老爷子。
5: 哎、
0: 咱俩谁先说呀？
5: 你先说吧。
0: 我先说呀。
5: 对，
0: 好，
5: 我再说。
0: 好，我先说呢。那我知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我对话的是临海市翠岩镇上苏家沟村的一个老村民。说老村民吧，是指人家80岁了，但是不是普通村民，这是一位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第二呢，是几十年村里边的老会计，年纪大了，离开这岗位退休赋闲在家了，住在这个一条平时没水，这个季节到了时候水会特别猛的这个牦牛河的河道旁边。前边呢一条这个过河的涵洞，这个涵洞呢下边有3个管，管粗呢直径50公分，3根管在那儿排列着，用于这个山洪啊，或者这个平时形成这个水啊，在那疏导过去流过去。但是，这个管呢，苏秋仁老爷子给我们打电话就说这个管子早已经淤堵了。跟人的血管一样，几乎100%都堵死了，怎么办呢？雨季到来，汛期马上就来临了，到来之后呢，担心这个说家里边已经前后2次被水

0: 冲进去了，被水淹了。有一次严重的都，上炕了，水都没过炕了。老爷子，我告诉你，这我说这些事儿对不对，准不准？
1: 对对，
0: 你看我都了解清楚了
1: 嗯
0: 啊。
1: 啊对，完了。
0: 当年呢，这个修这个桥涵的时候，弄了几个这个水泥管的时候，这老人家就发现这管径太细，不足以承担那么上游这个山皮水、山洪水、山洪下来。日常的就是这平时有水，一旦有什么情况，也在这形成拥堵，就会漫出来了。当时采取了这个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方式，这老爷子就坐在这个施工现场这个桥洞这边，不让施工，拒绝这样施工，因为这不合理的，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没办法，他是胳膊，人家是大腿儿，就把这个桥洞啊几个管子就铺在那儿了。一段几年之后，就形成现在这种情况，彻底堵死了。堵死的原因，除了这个老人家上回节目中反映的情况，上游来水，水中夹带的树枝啊、树叶等等乱七八糟的杂物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昨天我们到昨天下班前彻底了解清楚了，被这个农户啊私自把这个私自占地，就是把自己的承包田不断的向这个河道往前推推推，最后把这地这个三个管子就留一根管儿，可能是把那两根管儿都给变成自己的这上面嘛都弄上土了，变成自己的庄稼地，种上玉米了。这个属实不，老爷子？
1: 这个呀，我看
0: 你就简单说属实不？
1: 我和你说，不完全属实。
0: 属实是吧？
1: 对，
0: 好，那
1: 他那
0: 么
1: 啥呢？
0: 在本周六周日，这个上翠岩镇上苏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叫李壮啊，今年
1: 对。
0: 年初啊，这个刚上来的，就是基层选举刚上任的年轻的书记，很有魄力，而且呢，上级领导反映说这个书记呢干劲儿十足，同时呢非常耿直倔强，他和这个诉求人老爷子有些性格是一样的。就是觉着这么做事儿太坑人，但是碍于这是原来形成的、历史形成的，没有办法。所以呢，现在怎么办？你要改，还必须改，但是呢，还得上边那个管事儿的单位列入计划当中去。如果是那样的话，那马上真的就像连下两宿雨。还好，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让同事啊，每天跟这个前方啊，跟这个上苏家沟方面呢，跟这村里，包括跟翠岩镇来沟通联系，也非常想跟这个老爷子联系。今天就联系上，问问。今天上午一问，还好他们那儿啊没有那么大的水，这都捡着。但是这个李壮书记啊，认为这事儿必须得解决，就是上级不给修，自己花钱也得解决。于是呢，这个年轻书记自掏腰包。雇来了这钩机，现场就要求把这三个管儿都给拿出来，重新疏通，疏通之后呢，再给放回，至少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在这个环节中，遇到这个占地村民的阻挠，无理占地，遇到这个村民的阻挠，双方为此呢，这个僵持着，甚至呢，这个耿直的村支书被这个无理占地的村民冒犯，这件事情非常不妥。好在呢，顶住了这种压力，钩机一上，把这个地呀、啊，把这个受阻的这个三个管子都给弄出来了，清理了。现在的情况，这个节目开播11:51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这个传来的视频。今天上午说，你们镇长翠岩镇的镇长带人又到现场，重新把这个地方做了这个进一步的清理，是这样吧？
1: 结果上午啊，镇政府来人不来人呢？我还真不清楚，为啥呢？上午我没出去，我家上午啊来客人了。但是呢，这个宝昌，你刚才讲的以上讲的。

0: 都实际都属实，确实这回事儿。我和你诉求也是这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不管咋地，我认为宝昌这个直播间35，对于工作特别认真，效果特别好，效果特别快。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在6月11号，我和直播间35宝昌呢通了电话，把我的诉求已经和直播的宝昌讲了。结果呢，在6月14号，我就得到一部分的效果。什么效果呢？这个管子确实煮多少年的了，已经给勾出来了。
1: 嗯，
0: 这就说明他村书记特别对这项那个诉求也挺认真。
1: 嗯，
0: 说反过来呢，说呢，上午呢我也接到电话，这个宝昌对于我诉求这件事儿特别重视。也就是说呢，我在昨天中午这直播1月35，在节目开播之前，宝昌你说过这句话，特别感动我，也特别感动我家这老太太。你说的是啥呢？说上书沟村那个翠园镇上书沟村玉沟村的村民，这个你们那沟水大，洪水下来特别凶猛，请你们呐互相都要照顾照顾。所以说呢，不但费怀，处那性挺大，对于上玉沟村的村民，你照顾性也挺大。所以说呢，我代表我全家，也代表玉沟的村民，特别感谢宝昌，因为宝昌对于工作特别认真。也就是说呢，我和我的孩子们子女，我说过，因为我的子女吧，好几个俩闺女个儿子，也是都属于干部级的。但是呢，所以我们这个家庭吧，我这家庭是6个单位。我告诉他，您在工作中以宝昌工作为主为头，学习宝昌这种工作精神，你能为村中做多大贡献，那做多大贡献。
1: 老爷
0: 这个收
1: 这
0: 拉拉。
1: 秋收的时候，大萝卜成熟的时候，拿那萝卜磕个章，盖个奖状什么，然后呢，给我发过
0: 呀，
1: 来啊，
0: 宝昌啊，
1: 啊，
0: 我眼睛视力不行了，
1: 啊，
0: 我和老赖说呢，我应该可能啥，我这话没说到头呢，我得到的效果，这个隐患在我心目中啊，已经7年了，始终得不到解决。所以说这个宝昌接了之后，我这个诉求这个得到解决的特别快。因为啊，昨天咱们村书记还来了，
1: 是，
0: 我和村书记也喝透了，他说你净上呢，大爷，给这个水管子可能在今年9月份，如果交通局要不修，乡里不进去。
1: 遇到
0: 我
1: 了
0: 说
1: 一
0: 不管咋地，
1: 个，
0: 我
1: 遇
0: 真
1: 到了
0: 得
1: 一
0: 到这
1: 个
0: 个。
1: 险些被我们误解的好书记。这个李壮书记确实很担当，自己拿钱请来雇来的钩机，把这事儿做了。而且在做这过程当中，刚才说了，遇到无理占地村民的阻挠，冒犯了人家村支书，不妥啊。这事儿人家是为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去做事的，你得得到支持。你本身占地就非法的、无理的，这是一。第二呢，老爷子，我们不唠家常啊，把这个重要的话一卯事儿的都给您讲过啊。听
0: 我感谢
1: 好，
0: 宝山。
1: 你们在这过程当中呢，翠岩镇党委书记叫李明艳，李明艳，也是新上任的书记，
0: 那我就知道
1: 为这个事情呢，他去找了临海市交通局的局长，这局长呢，当时呢，他不了解这儿的实际情况，没接到类似的诉求，但是有了表态，一旦汛期结束之后，今年汛期结束之后，入秋了，原本就要对翠岩镇的上苏家沟村有一些这个建设项目，比如说黑色路面，比如说安装路灯等等，这个局长特意加注一条，叫鱼屯村呢，是什么？就你们那个村的啊，
0: 余家沟村，
1: 余家沟哈，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村，就是您反映这个小破桥那3个窟窿眼儿这个地方，人家那个临海市这个交通局长明确表态，肯定给你们修好。
0: 那太我太感谢了，
1: 啊，这个
0: 哎，
1: 事情呢，
0: 好，
1: 就咱们就给它定在这个板子上，秋后再看啊，
0: 对对，
1: 好不好？嗯，然后呢，全过程

0: 我跟您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热心的内部人士，这个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帮扶睡岩镇，就是从沈阳来的，樊洪波老师，这个事情啊，成为我们这个第三方了啊，他在沈阳，家在沈阳。这两天回去休假的过程中，锦州下雨，沈阳也下雨，所以他不断的来回沟通情况，因此呢，感谢人家樊洪波老师啊。我们对您的事情，对您所处的环境，放在心里了，一直在帮衬着，希望能够平稳过渡，确保当地的平安。老人家就说到这儿，节目结束了。好，
1: 不管咋说，我还得感谢淄博1235的保障。
0: 好，再会，
1: 是，
0: 感谢这
1: 好
0: 节
1: 嘞，
0: 目啊，好嘞，
1: 好，好。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林西铁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长，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海粮食品小小花生闯出发展新路；
0: 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坐落于易县的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当地特产小粒花生，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经过短短数年发展壮大，产值连年翻倍增长，将易县特色花生产品推向全国各地，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1: 历经初期的稳扎稳打，海粮食品于2023年正式步入规模化生产阶段。2024至2025年逐步搭建起稳定成熟的自主销售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产值较上年实现翻倍提升，企业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2: 在那个数字化发展和这个规模化生产这一块呢，我们近二年呢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产设备呀，现在也基本上能完成智能化生产，对我们的品控，比如说车间人员的流动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产能的这个提高，都有了质的飞跃。
1: 好产品离不开好销路，目前海粮食品已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的销售网络，同时与航空公司、高铁等单位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产品兼顾高端品类与大众消费市场，赢得市场广泛认可。作为本土企业，海粮食品始终坚持就地取材，严选北纬41度至42度黄金生长带的当地小粒花生，通过15道精细加工工序攻克技术壁垒，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在做大产业的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2: 我们会以市场价高于市场价1到1.5角钱的价格收购我们当地原料花生。我们现在这个36个员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周边的农民。因为早八晚五的这个作息时间呢，给他们留出了大量在家里可以照顾老人呐、可以田间耕作的这个时间。
1: 2026年，企业计划继续加码生产投入与市场开拓，力争实现产值再次翻番，并积极推动优质花生产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6月16号，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系统回顾全省“十四五”节能降碳成果，描绘“十五五”绿色发展蓝图。相关业内专家现场解读政策细则与绿色转型实施路径。本次宣传周处于全省“十五五”规划开局的重要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引导工业企业加快低碳转型，积极培育零碳发展载体，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碳实效助力全省全面振兴。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还前往东湖森林公园、百威锦州公司等示范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生态修复、工业低碳运营等先进经验。
3: 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严控双向发力，积极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4户，省级绿色工厂35户，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个，推行重点项目节能审查，全程领办，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我市将以此。

0: 此次滇中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为实现我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1: 6月15号，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完成进驻。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分别进驻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第五、第六巡查组分别进驻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4家市直单位，开展执法领域专项巡查，并分别召开了巡查工作动员会议。会上，市委各巡查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2: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落脚点。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将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管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方面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廉政风险。现场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县等4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全勤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五、第六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与作风建设情况，推动执法队伍建设管理及执法能力建设情况，深入查找和推动纠正政治偏差。现场巡查期间，受理反映4家市直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在行政执法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现场巡查期间，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开通专门的信访受理电话及电子信箱，第一巡查组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13029358139。各组受理信访日期截至2026年7月24日。6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年初以来，市场环境建设领域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深耕8大重点任务，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我市深化企业开办一件事应用，实现一次申报、信息共享、共同审核、一网通办，实行一照多执改革，打破一店一照、多店多证的传统限制，实现一张营业执照、多个经营地址、多点开展经营，并且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坚持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格落实非进即入机制，拓展公共就业服务渠道，全面推广舒心就业、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等模式。另外，强化土地要素保障，14个部门共同制定出台《锦州市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实施方案》，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本，免收政府采购投标和履约保证金，提高预付款比例，遏制违规及隐形收费，动态更新锦州市涉企收费事项清单，运用智慧监管手段，搭建1+5+2包位一体智慧监管辅助体系，建成锦州市

0: 国企采购平台引入 AI 智能辅助审查。会上，市场局就依照多址办理注意事项进行说明，新增场所仅限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涉及前置审批行业不适用，各网点经营范围需一致，地址需真实有效。关于公平竞争保障，市场局表示，严格执行非禁即入要求，对所有新出台政策全覆盖公平竞争审查，聚焦垄断协议、滥用行政权力等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畅通企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端午临近，温情暖心。6月16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走进高新区松山街道大馆村，开展粽香润乡村、同心助振兴、端午慰问帮扶活动，践行民主党派社会责任，暖心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细致倾听群众心声，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暖心物资与真诚问候，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民进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传统民俗文化的温情传递，也是民进锦州市委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化了结对共建成果，夯实了基层服务基础。经过全新升级，锦州世博园再添亮丽新景，风景庭院主题月季园日前正式亮相，月季花开得热烈多姿，与其相呼应的紫色鼠尾草也迎风吐艳，两处花海风格各异，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游客近郊赏花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0: 这座主题月季园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打造，总占地面积约20000余平方米，苗木选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连年正常开花生长。园区共收集培育117个月季品种，5000余株花苗，这批月季于5月底完成栽种，目前部分花朵已然绽放，还有不少花朵含苞待放，预计6月中下旬将迎来全面盛花期。漫步园中，水红、玫瑰红、深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薄雾铺展大地，一边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一边清幽浪漫诗意满满，两大花海相互映衬，让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为呵护花木生长，延长观赏花期，园区工作人员落实精细化管护举措，定时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呈现最美田园风光。
2: 我们锦州世博园在景区环境提升工作中，特别邀请中国月季协会专家精心规划设计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兼顾景观打造、品种实验、花卉产业发展三大需求。如今月季园已悄然开园，庭院花海景致优美，欢迎锦州市民、外地游客前来锦州世博园沉浸式感受滨海庭院花海魅力。
3: 近日，黑山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应急局、中国石油黑山经营部及危化品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领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加油机、摩托车、储油池为起火点，引发火情。企业员工在消防救援大队和中国石油示范组的专业示范下，运用演练前所学消防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扑救工作。中国石油专业人员针对操作流程规范性、个人安全防护等环节进行指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4: 这次演练既是真枪实弹的实战过程，也是对操作规程的培训过程。通过本次演练，不仅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提高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熟练过程。下一步，我们要以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为黑山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

0: 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盘锦支柱产业，石化危化品产品出口推出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大幅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全力推动辖区外贸提质增效。
1: 长春化工盘锦2011年落户盘锦辽滨经开区，是台湾长春集团全资投资的大型台资精细化工企业，仅业主营高端环氧树脂、锂电铜箔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领域。企业依托临港区位优势，打通海内外销路，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今年1到4月，在盘锦海关的大力支持与精准帮扶下，企业出口作业保持高效顺畅运行，出口额达 3.9 亿，出口额较2025年同期年增长 34%。
2: 盘锦海关全力配合我司出口出运时时效要求，最大限度保障客户交期。对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盘锦海关其实引导我司展开加工贸易业务，帮助企业有效对应政策变化带来的税务影响，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
1: 盘锦海关深化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将同一生产商、同工艺、同成分的产品归为一批，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凭单证审核即可放行。此举将危化品出口检验时长由原3天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实现申报、出证、放行全流程当日办结，出口查验日日清。在进口环节，盘锦海关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快验快放模式，企业货物到港前即可完成数据预审核，非布控货物实现秒放。针对石油、液化气等石化原料，进口通关时间压缩至3天左右，同时开通高附加值化工品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查、即检即放，全流程线上化办理，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3: 盘锦海关全面落实大连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43项措施，特别针对 AU 高级认证、专精特新、独角兽等企业，充分发挥了十百千万

0: 扶起机制优势，通过指导企业规范申报，优化属地查检预约机制和深化危险品批次检验改更等措施，将出口精细化工类产品属地查检时间平均缩短到一个工作日内。
1: 高效通关助力外贸数据稳步增长。一至四月份，盘锦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一倍，通关效能和出口活力持续攀升。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聚焦企业需求，深化通关改革，优化监管服务，以更高通关效率、更优营商环境，助力盘锦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高地。
2: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锦州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3: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4: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3: 在玉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5: 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3: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锦州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
2: 作为阜新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升级职工住宿、开设台球室等休闲设施，开通覆盖偏远乡村的通勤专线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员工居住与出行难题，在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
6: 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长期以来吸纳本地大量劳动力就业，助力乡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增收，为稳定职工队伍，提升员工幸福感，企业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用心用情留住人才。近年来，企业重点升级职工住宿环境，优化居住配套，改善生活条件，为员工提供舒适安心的住宿保障，切实解决员工居住难题。

0: 造暖心厂区，搭建台球室等休闲娱乐场地，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劳逸结合的工作氛围。同时，企业贴心开通专属员工通勤路线，覆盖周边偏远乡村区域，彻底解决农村员工通勤远、出行难的问题，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就业。暖心的用工举措让企业口碑持续提升，吸引周边务工人员逐年递增，员工稳定性不断增强。
1: 正远集团作为阜新的本土食品企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住宿条件，公司拥有20余条通勤线路，用于方便员工上下班交通出行。员工入职之后呢，有专职的岗位师傅，用于员工的培训与教育。企业因生产规模扩大，目前有近100余人的用工缺口。
0: 目前企业生产规模持续扩张，生产线全面升级，产能稳步提升，生产经营态势向好。辽宁正远食品始终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以暖心服务留住员工，在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赋能复兴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为本地就业民生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2: 在朝阳市建平县朱路柯镇，一门传承百年的传统手工制糖技艺代代相守，薪火不息。作为当地特色美食文化名片，建平芝麻白糖古法制作技艺历史底蕴深厚，工艺独具特色。如今这项甜蜜老手艺不仅成功获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更在企业总经理的匠心传承下，从祖辈谋生手艺变身县域特色非遗产业，在坚守古法初心的同时，代代繁衍，生生不息。
3: 走进建平县朱路柯镇制糖工坊，浓郁香甜的糖味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传统工序有条不紊忙碌作业，熬糖、发酵、熬浆、塑形，每一道工序都遵循百年古法流程，全程手工匠心打造，保留着最地道的老味道。
4: 建平制糖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咱们建平朱路柯是芝麻白糖的一个发源地，是到我这块是第4代传承人。建平的一个制糖啊，和其他地区的制糖的区别是在于咱们是软糯香甜。咱们这个芝麻白糖啊，传统制糖这个技艺啊，就用咱们当地的原料芝麻，还有大黄米、小麦，用芝麻和大黄米把它发酵成麦芽，然后最后是熬成这个麦芽糖浆。
3: 如今这项技艺已传承至第5代、第6代，非遗传承人以企业为载体，守正创新，接续传艺，让百年甜蜜非遗手艺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独特魅力。
4: 我们下一步啊，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要建一个非遗的博物馆，然后通过代传承人走研学，让咱们这个非遗的技艺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2: 为加快构建葫芦岛4+8现代产业格局，抓实稳就业、保民生各项工作，日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联合葫芦岛市人社局举办2026届毕业生夏季双选会，搭建校企供需对接桥梁，精准集聚本土产业急需人才，赋能地方产业提质升级。
5: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求职氛围浓厚，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手持简历，认真查看招聘简章，围绕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等内容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细致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企业文化、行业发展前景，依托葫芦岛船舶制造、新能源等特色产业资源优势，热忱邀约应届毕业生留湖就业，现场呈现学子择业、企业揽才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
6: 此次双选会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优质的岗位，同时呢，我也和我心仪的企业达成了意向。3年来，我勤奋学习，踏实肯干，在未来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5: 为推动人岗精准适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前期深入摸排全国重点企业用工缺口，严格筛选参会单位资质，精选国内80余家重点及船舶配套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本次招聘岗位紧扣船舶工程、智能制造等学校王牌专业，累计放出优质岗位600余个，企业整体用工需求2700人，岗位设置精准对标全市产业链紧缺人才缺口。活动当天，累计2000余人次毕业生入场咨询洽谈，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00余个，专场招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下一步，人社局将锚定全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深。

0: 化校企合作、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深挖本土优质就业资源、定期组织专场招聘会、就业政策宣讲、一对一职业指导等便民就业服务，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葫芦岛，投身重点产业建设，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夯实就业保障根基，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红罗子韵，桑榆有约，甚是想你。第十届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采桑文化活动在红南村举行。活动期间，八方游客齐聚桑园，畅享采摘与乡土盛宴。
2: 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原创歌曲《甜透山巅》唱响桑园乡情，舞蹈《绿水青山》《洞庭秋月》《铜簪》等接连上演，为游客们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当天，活动主办方贴心准备了免费杀猪宴供游客品尝，还有限时优惠的红罗县传统柴火八大碗、铁锅炖、农家蒸菜搭配桑叶特色小菜，地道乡村风味广受好评。
3: 今天是我们第十届采桑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呢举办的特别成功，迎来了桑蔓的粉丝，哎呀，真的气场特别火爆，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场面继续下去，越做越好。
2: 地处辽西千年古桑发源地的红南村，坐拥6600亩桑园，5.5万株野生古桑。走进小南沟桑林，桑树郁郁葱葱，紫黑桑葚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在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清甜桑葚，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与此同时，古桑祈福区同步对外开放，众多游人打卡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桑葚酒、桑葚酥、本地干豆腐、昆源酸菜等南票特色农产品纷纷亮相，备受青睐，不少游客满载而归。
4: 今天来到咱们红罗县的红南村采桑活动非常热闹，看到了咱们这个节目演出，刚才也吃到了咱们口感香甜的桑葚，还有就是吃到了咱们红南村的八大碗美食，真是棒极了，明年我还会再来。
2: 历经10年打造，采桑文化活动已成为当地农文旅融合的金字招牌，小小桑葚持续拉动着乡村旅游与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1: 近日，建功新时代，荣耀续华章，辽宁省第二届退役军人运动会门球比赛在阜新市门球场火热开赛。
5: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精神抖擞，身姿矫健，虽已褪去戎装，却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严谨作风与拼搏劲头，挥杆击球、闪送过门，每一个动作都娴熟流畅、沉稳有力，队员之间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门球技艺与团队协作精神。
6: 门球场就和战场一样，这里既讲战术又讲技术，也通过门球呢，让自己学到了以前很多那个不健全的一些意识，总之，通过门球这项运动，给我们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7: 这次这个门球活动在咱们阜新的开展和举行啊，我们觉得是对整个门球运动的促进和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享受快乐的时光，打球、生活都感到非常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门球活动要继续长久的继续办下去，为我们退役军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5: 大家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了退役军人的风采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军人本色。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
2: 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
2: 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地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呢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0: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的优惠，用的放心。那侯局长，
2: 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
0: 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的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2: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0: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
2: 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答疑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而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试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家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0: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
2: 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

0: 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
1: 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斤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
1: 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啊、春播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中，看看动物们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捕猎方法，它们是如何靠着自己的智慧找到食物的？在对话萌宠中，因为食草动物的蹄子可以把小动物下的四处逃窜，从而为鸟提供唾手可得的食物。热带稀树大草原上一些羽毛艳丽的鸟也采取这种觅食策略，但规模小得多。在丛林中生活有时也不尽人意，它们的食物65%是水果，15%是其他植物，甚至包括树皮。在它们的日常食物中，剩下的20%是昆虫和其他小型动物，还有小茶笋，它们在巢穴外围不怀好意的小心徘徊着。这只茶笋大部分时间都蹲伏在各种地势有利的角落，等待着。试了很多次以后，它捕到了一只生病的雏鸟，几个小时的努力没有白费。茶在发出了不同级别的警告之后，狼把邻居围了起来，邻居们必须等狼填饱肚皮走开后才能走上前来，

0: 松树林。一名乘客中途下船，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的工作是在红树林的根部搜寻鹅螺，这种小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前往各个目的地。除了高温和高湿，蚊虫叮咬也是个麻烦事。衣服
1: 是供当地人生活使用的，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而不能拿出去来贩卖。
0: 尽管有时生活窘迫，但没人对红树林需要保护有异议。砍断一棵15年的树，只需要几分钟。这一次的收成看来还不错。

0: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1: 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来，父亲请。

0: 言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

0: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报告。
0: 说。
1: 丁师傅。

0: 领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你。
1: 这是规矩，坦率的讲，项目部总部安装确实是缺人手。领导征用了钣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2: 报告。
1: 说。
2: 绝不。
3: 说他是个暴君。
4: 干嘛？他还打人啊？
3: 打人他是不敢，但是他有100种方法能把你虐得死去活来的。比起他，咱们师傅那就算是个活菩萨了。
4: 你这哪来的消息啊？靠不靠谱？
3: 必须靠谱。
5: 丁师傅好。
2: 廖梦毅辛苦了，装配完我给您送过去。
5: 那你们也辛苦啊，辛苦。
2: 您不反对，我们就继续作业了。
1: 我去去。15号、21号、8号，过来。
6: 好。
1: 把工装全离掉。都看清楚了吧？这就是差距。
5: 报告。
1: 说。
0: 我们是钣金工。
1: 呀，赵师傅。
7: 哎，老丁。哎，上课呢。
5: 师傅。
7: 你们好。哎，好好。老丁啊。
1: 哎。
7: 公司啊，担心你那个压力太大，派我过来给你分一点忧。
1: 哦。
2: 报告。
1: 说。
0: 这就是您的偏见，打孔是吗？我可以。
1: 好啊，那就当着你师父的面把9号架扣上来。
7: 怎么回事啊？
0: 我来这儿他就没教过我们东西。师傅啊，怎么
7: 怎么办？灰溜溜回钣金。
0: 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走了呀，那也太丢人了。我就跟他说说去。
7: 站住！师傅的也是有责任的呀，你说这平常管理也是出现一些问题，我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要不怎么叫培训呢？就是年轻徒弟啊，年轻人。
0: 那把我拿下了，您合规矩吗？选拔我确实不是您的意思，是公司的意思。选拔淘汰是有流程的，就连您自己之前不也说吗？要扣分扣满了才赶人。可我现在分没扣满，你就要赶我走。
1: 明白。

0: 但是在半年之内，你要把所有的证件都拿。
1: 那进口那钛合金能便宜啊？
2: 那这老丁头也太坏了。哎，师妹，我是真看不下去了。这钱师兄帮你掏。
3: 不用了。
1: 好，就这么定了，由他负责。今后钣金车间所有遇到这样的事，
4: 是不错的，跟你师父也有一拼。
3: 师父你也认识啊？
1: 何止认识，那熟得很，比我还熟。
4: 这醋吃的都30年了，还这么算啊？是这么小心眼吗？
1: 哼，这话说的，
5: 来，
1: 这是他们家的产业。哎，该叫你什么二代？

0: 您别闹了。
1: 江师兄，你藏得够深的。
0: 还有更深的呢，走。看到了吧？

0: 行，
1: 行。
0: 嗯。
1: 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这几步道，我自己走一会儿就到了。
2: 因为我们家工厂信号好，我来这儿蹭无线的。
1: 没事，你不想说就算了，你就当我没有问过，没关系。
2: 当初呢，就觉得这是个正经单位，正经职业，在这儿上班呢，也能堵住我爹妈的嘴。

0: 你饿不饿？那个，上楼给你们弄点好吃的。昨天小雪做的牛肉。走啊，快快快！
1: 小雪把昨天的牛肉，妈，
2: 还不信？
1: 哎，阿姨，快点啊！哎，我去买点饮料吧。你们喝什么？奶茶好不好？哎，楼下有一个奶茶店，特别好喝。阿姨，你一定要尝尝。我很快就回来。
3: 小雪，你先吃一口。
1: 很快，很快。
3: 哎，阿姨，您的吧，
0: 啊，喂，谢谢。
3: 哎哎，没事。

0: 我妈肯定误会了，在家你这么热情，完了。
1: 误会怎么了？误会多好啊！我这帮你呢，大姐，你不是天天跟我抱怨啊？
2: 你可以正式参与装配了。
3: 这小半年的，你们两个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啊，这孤男寡女。
4: 我钱就了不起，要跟我绝交？但你有技术吗？我有技术，我有好多好多的证，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们这些有证的人？
3: 少说两句。
4: 不是，他是有证。
5: 该不会对他还
4: 真的？那肯定没有，我跟他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哎，师兄，正好我跟你说下昨天。
5: 走，
4: 你干嘛呀？你得跟他解释啊，不然他误会了。
5: 你解释，
4: 师兄，师兄。
2: 别闹！更何况，改变公益文件，必须是经过讨论和审批呀、啊，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哎呦，
4: 丁师傅，你别再扣了。你再扣下去，我就要喝西北风去了。
2: 这套工装的发明，就是要在特定的操作时间内用到。
6: 行，还有一个礼拜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4: 去找呗，不考万算，不考万算。我的天哪！
2: 向前四步，走。

0: 先别灰心呢，说不定剩下那俩就是你俩。哎呦，
1: 我这几斤几两？
2: 三东锦，
3: 来他！
4: 我说什么来着？
0: 有啊有啊，给我们争光
1: 了！
0: 我去，我
3: 来了。
5: 来，段师傅。

0: 技术评分谁最高？队员当中，我们统计一下分数，你的排名是21位。算的，我们主要考察每个人的个人素质。如果都是好汉，干嘛不全都留下？如果都是孬。
1: 跟我这个干嘛呀？
0: 你损坏凌家的罚款钱呢？我和你师父研究出了补救方案，凌家没废。
2: 那

0: 我就在想，别音乐，得，眼睛不行，那我说我考空少，得，个儿不行，那我说，那我一退再退，我说我当一个造飞机的工人总行了吧？哎，手艺不行，文远，好事儿，公司领导看上咱们超模论坛了，要把咱们超模论坛变成公司内部的培训中心和宣传平台。话说回来，你也要去外场了吧？
1: 对，
0: 不行，肯定特别适合你。
1: 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加盟论坛的创始人江立超先生。

0: 刘梦渊，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着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1: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非刘梦渊莫属。
2: 酒醒了吧？
1: 我就没喝多。老板，再来一碗。
3: 来了。
2: 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2: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知道欧记行几个全称了吧？
1: 快点吃吧，都凉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得下，睡得着。
1: 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0: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0: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喂，儿子，我挺好的。

0: 刘梦渊，
1: 啊，哎，
0: 我的好朋友、好闺蜜，感谢你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我是亲眼的见证者，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全部都投入在工作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你知道吗？
2: 别闹！
0: 今天我这个收捧花。谁都不许抢啊，非刘梦渊莫属。
1: 哎，不用不用，
0: 接下来看你的了。
3: 都醒了吧？
1: 我也没喝多，
0: 老板，再来一碗。
4: 来了，
3: 你还挺能吃啊！啊，这都第几碗了？
1: 第二碗。你放心啊，今天这顿我请，就当
3: 是你交学费吧。现在知道欧几行几个行程了吧？
1: 快点吃吧，都凉了。

0: 哎，我发现齐东挺有意思啊，特细致，像个小姑娘。你看，你看，
1: 你以为我像你啊？想吃就吃。每次夜航返航之后，我才能吃上这么一碗馄饨。这馄饨一下肚啊，才觉得自己彻底落地了。
0: 哎，我听龙生说，你之前是开战斗机的，什么型号？
1: 你能保密吗？
0: 嗯，
1: 我也能。
2: 了不起！
1: 赶紧吃点的吧，啊，趁现在还能吃，到了外场可没这口了。来，这回你们去多久？
2: 哎，我们也有保密纪律。
1: 嗯，
2: 那我跟你说，你能保密吗？
1: 可以啊。
2: 我也可以。
1: 德行。罗征可都跟我说了，他说明年就能交付。
2: 明年？这么快？
1: 你也不知道。
2: 你这人怎么套我话啊？
1: 我希望如此吧。我呀，就快离开天南航空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在一个位置上干太久，老觉得没劲。去哪儿还不一定。我告诉你啊，赶紧造飞机啊！我还想退休前能开上咱们国产飞机呢。
2: 我肯定是会努力，只不过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1: 哎，刚才谁豪气干云的说自己要做大公交的啊？还将来还要怎么着怎么着的？
2: 得，就冲你这句话，我就是不眠不休，我要让国产机送你退休，好吗？
1: 一言为定。
2: 一言
1: 为定。不过开你造的飞机，我得买十份保险。
2: 二十。
1: 老板，再来一碗。
3: 好的。
2: 好了，我到了。
1: 那祝你这次去外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
2: 也祝你一切顺心，拜拜。
1: 对，谢戴总。

0: 这是给你的，我嫂子说这是给你的。
1: 谁知道就算是谁的，祝你早日到心。
2: 另外。

0: 了没有啊？哎呦，真是没规矩啊！
1: 快进来一点。
2: 你这要干嘛呀？
0: 带出去啊！你不要出差吗？啊？
2: 哎呦妈！我去西北是出差，我又不是郊游，你带这些东西，同事会笑我的。再说这大西北啥没有啊？肉夹馍、大羊腿，哎呦，
0: 好吃多了。烤羊腿、肉夹馍，面粉吃多了要发胖的，肉吃多了烧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个星期的。别到时候打个电话回来，妈妈，我想吃熏鱼，又再给你带点啊。
2: 这些都要带上去，估计要超重了呀。飞机超重很贵的，你知道吗？
0: 我累死累活，还没有落个好啊！这是没有良心的。哦呦，吓死我！
2: 妈，我错了。妈妈，原谅我吧。
0: 好好好好好，
3: 我都把它带上。

0: 相信那一刻内心的需要。
1: 大家高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啊！
2: 师傅，再多看一会儿吧，天天在机库里，不就为了等这一天吗？
1: 不是，一会儿那个飞机返航以后啊，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得事先做准备。
2: 哎呦，
1: 我跟你说，今后啊，有你看的，这才到哪儿？这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3: 赵师傅，
1: 哎，
3: 那现在首飞都已经成功了。那不就等着航空公司来买飞机了吗？
1: 哎，新来的哈，
3: 哎，对，
1: 你好。那个首飞以后啊，我们这里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哦，
1: 但是呢，接下来你要想拿到民航管理部门的型号合格证啊，你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测试、试飞。好几百个项目呢，
3: 啊，
1: 是吧？顺利啊！要是顺利的话，也得两年。
3: 这么久、啊？
1: 两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 嗯，
1: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脚踏实地的干，对不对？

0: 师傅。
1: 重庆的辣呀，是麻辣，吃完了舌头都发僵。湖南的辣呢，是香辣，那大油啊，起爆，哎呦，越吃越香。这个西北的辣呀，酸辣，开胃。你吃完这一碗，你没觉得吃饱，你还得来啊。不行，还得再来一点。老板，再来一点油泼辣子。
2: 看看送辣椒。嗯，师傅，您南方人，您怎么这么能吃辣的
1: 啊？原来我在西北啊，西非我待过。嗯，我那个师傅就你师爷。那吃辣椒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
2: 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先见之明，不然我估计我一周都扛不过去了。
3: 哎，师傅，睡得怎么样？憨憨，你睡完了吗？你就在这儿，回去回去。
4: 螃蟹完了。
3: 哎，这姑娘没见过。你也是从南方过来造飞机的？哎，
2: 保密。哎呀，你们好好吃，好吃啊！
4: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飞行员过来。嗯，
3: 来，别跑，别跑，快跑！
1: 你别看他小啊，他看的那个飞机型号多了去了，你可能比不上。这个店是咱们外厂的一个点儿。好多人一下班就到这儿来吃这个。
2: 不是师傅，那我也得严守保密期限。
1: 好吃。
2: 给你尝一口啊，我妈妈做的。好吃不？
4: 嗯，我都不够吃，你还吐了，不给你吃了，生气了。
1: 嗯，我跟你说，吃辣椒也是需要一种精神，要不怎么去啃那个硬骨头？

0: 对。
1: 为什么咱们的飞机还得让外国人审查？
2: 因为咱们的飞机不只要自产自销，更要面向全球市场。美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民航飞机市场，拿下美国市场的认可，咱们才算成功。新支线是咱们的第一次 ，CAAC 进行这种规模的审查也是第一次。多方瞩目之下，咱们要经历的考验，不仅不可能打折扣，甚至会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我们即将面对的呀，是极限载荷试验。
3: 飞行环境呢是很复杂的，
2: 我们通过模拟飞机真实的载荷数据和环境条件，来考核飞机的结构强度是否达到试航规定的安全标准，这才是我们试验的目的。
3: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这是试验过程。
1: 嗯，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给它弄断了。
3: 哎呀，弄断了说明它有问题，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1: 你不用演示了，我懂了。方舟，来，你放100个心，咱们坐的飞机，我保证一个铆钉都不会断。
2: 一个铆钉都不断不一定是好事儿，我们坐的是民航机，我们得考虑它的经济性。哎，你真把这飞机包成一个铁核桃了，是固若金汤了，那里面能塞几个座椅啊？那么沉那么费油，谁买你的飞机呀？哎呀，放心吧，我们敢做这样的试验，证明我们对10-1100架机它有信心，它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能试飞了，说不定明后年就能交付了。你乐观一点嘛。
1: 那悲观的估计呢？
2: 我们起码得保住这架飞机，因为我们仅此一架。

0: 快吃饭啊。
1: 趁现在不忙啊，好好补补觉。越是临近试验，事儿就会越多呀。啊？
2: 张师傅，张师傅。
1: 怎么了？
3: 那大伙儿先把手里的工作停一下吧。
4: 罗斯伯格先生，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终止试验。
5: Mr. Yang, we think there's a problem with your vertical ground loading movement test.
6: Large aircraft have large aspect ratio and large amount of deformation.
5: I have sent the relevant material to you.
4: 可是，沃森伯格先生，我们一直按着垂直加载法进行过无数次的试验，每次试验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相关的数据我们在之前的报告里也有提供。
3: 是不合理，我也觉得它不合理。但是以我的了解，还不单纯是方法的问题，是他们外国专家对我们没有信心。
7: 没信心？什么意思啊？我看他又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8: 对，就是。
3: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统一我们正做工作的。赵师傅，赵师傅，
0: 师傅，
3: 咱们要尊重审查代表啊。就不能冲动，
7: 师傅，千万别冲动啊！
1: 是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你来。

0: 咦，我，
1: 哎，你是兄弟，
2: 兄弟，
1: 嗯，
2: 哥们儿，
1: 哥们儿，对，
3: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打赌，你欠我一瓶好酒，到现在也没给。
2: 你们赌的什么呀，师傅？
3: 当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打赌的？什么情况？你对着说明书在跟我条条框框的，结果怎么样？
1: It's not the same. So please do not talk about work. Thinking I shouldn't be here tonight.
2: 哎，包包，哎呦，师傅，师傅，那栋酒后门都已经过去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不会是到几晚吧？
4: 但是他们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他们同意的前提是，在这儿、这儿、这儿和这儿做出调整，以确保应变片完整贴合。我们想办法。
3: 等一下，
2: 师傅。
4: 知道，想办法，必须完成。
2: 你老婆
4: 啊，
2: 昌公论坛上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年交际的，说的就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找他，你跟我说，我再说个电话。出来了吗？
5: 发了发了，孟媛，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6: 哎呀，师傅，你吓死我了！
3: 歇会儿，不换，去眯一会儿。
6: 啊，我。
2: 对不住，我不知道，我真哎呀，
5: 哎呀，没事儿，不就生个娃吗？不碍事儿的。
2: 那罗正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呢，他怎么不让我找你呢？
5: 这事儿你当然得找我了，这块我门清，不找我找谁啊？
2: 太对不住你们两口子了，对不住。
7: 有没有抱怨他过？

0: 丫头，怎么还站在这儿？
1: 师傅，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我检查的不够仔细？
0: 想说什么？
1: 没有，师傅。
2: 哪位同志是刘梦渊？刘梦渊。
3: 在这儿呢，你看，餐具也在下边呢，回去热热就行。
1: 对不起啊，我忘了给你们取消了，我现在。

0: 毕竟这是国内首次商用机械载荷试验，虽然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据。我相信下次咱们一定还能更好，对吧？
1: 不要像一个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你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听见了吗？
2: 知道了。

0: 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听诊。
4: 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

0: 锦州广播电视
1: 台是5到6集。
0: 古语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下了整整这个5天的雨啊，
1: 没错，
0: 老天爷眷顾锦州，太眷顾锦州了，让这个大地里大田里边的庄稼咕嘟咕嘟喝个够，所以呢这些天会
1: 陈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我是锦州书院评论小

0: 50300-2001标准已于2014年6月1日正式废止。替代标准是呢 GB50300-2013现行有效。然后还有个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01于2018年9月1日正式废止。开发商用废止标准做窗户检测，已违反了国家标准犯法。虚假检测标准属于无效。因为我是2023年9月17日和2025年5月7日购买的本小区商品房。我已证明它的检测标准早已废止。还有一个问题，开发商私自伪造一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文号是 BGT1003-2002。经多方查询和国家标准化平台住建筑标准目录，没有 BGT1003-2002标准，属于开发商呢私自编制国家标准，严重违法，涉嫌欺诈行为。还有开发商承诺在交房的时候要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还有一个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表，但已经交房近3年和1年都没有提供，希望有关部门加以核查督办。这是我的请求。
1: 女士为自己这两套住宅呀，倾尽了不少心思，看起来呀您这个做了相应的准备，甚至呢完全在法律层面上探讨的。第一，国家标准前期的这个后来执行的两套国家标准，然后呢这是一在执行上存在的差异，就是废止的标准依然还在使用中，这不妥，对吧？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说的是给您提供的这个品牌窗系统窗，就是在您在购房之前得到的承诺，是吧？或者说对方的宣传，是这样吧？
0: 对，因为我买房的时候售楼处的展示柜宣传是这个品牌。
1: 售楼处的样板展示。那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一起说完它。第三件诉求，刚才最后一个就是说您那最后一件诉求讲的，我有点
0: 自己伪造一个标准，
1: 就是涉及到这个标准，对吧？这个所有的标准，如果要是这个 GB 啊，就是国标啊，国家标准质量专门委员会有这样的专业的机构，权威的，他出台这样的这相应的标准供大家去执行，如果要私自这个搞出这些东西来，显然又违反了法律了。国家的法律出台已经很细致了，所以呢触犯法律这就不妥了。难得这个消费者呀购买这特殊的商品房这种特殊的商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入住多久了？
0: 我入过，因为我有两套房子，一个入住那个是1年，这个是不到3年吧。
1: 发现了这么多的情况和问题，那这个事儿啊这样啊，我们先给您接个电话，咱们再一起来探讨一下您那是哪一家公司的事儿啊。
0: 我是中天置业有限公司，并且我房子是大量的起毛，冷凝水严重，他们已经知道不能入住了。
1: 中天置业，刚才说到这个房子房源呢是在书香
0: 庭院，
1: 书香庭院是吧？好，那借此呢我们把这个提出来了，我们来探讨一下啊。郑帅，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了，我们联系了房产开发公司的尹经理。尹经理你好。
3: 哎，你好，
1: 这刚才呀，涉及到你们的客户，购房之后使用一段时间，渐渐的发现了一些问题。大概这个问题是从墙壁以及这个门窗，窗户，和当时啊这个给他们宣讲的内容不一样，从这方面探讨的。接着可能这个 触及到更多的话题了，咱们一点点来、嗯。

0: 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啊。盈利理想，问问第一啊，最主要的，刚才呀、啊，这个住户啊，最后一句说出来那个墙壁啊，这个发霉什么，这是小事一桩，没进一步来给他延展。对方第一次讲的第一个问题呢，说的是这个窗子的事儿啊，当时讲了这个系统窗，实际上使用的就是平开窗，当然说这个非品牌的，讲了一些情况。对此您有什么这个可以讲给对方的？
1: 啊，他家这个客户，我们去过他家，去过几次，而且我们那个窗啊，就是正远，就是是正远品牌的窗户，而厂家呀，我也约过他几次，也都跟业主见过面了。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客户可能对这种理解，可能就是跟咱们想法的不一样，但这个厂家绝对是正远品牌，业主已经保证了，我们也可以邀请这个厂业主去上他们那个厂子看，正远那个厂子这个大品牌。人家这个他们的负责人也多次就是说，这个厂子绝对是正规的，产品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的。那具体你说那个窗户这个长毛啊，它那个东西啊，就我们判断是他家那个屋里什么湿度大，就是养花完了之后啊，可能就是在有就是养鱼通风效果不好，它冬天它产生冷凝水，这冷凝水可能是顺着窗户它流到窗台上，从窗台就是流到那个。窗角这个大白的位置，它可能这么引起，但是我们建议它就通通风，这个效果就是能避免，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啊，就是1000多户呢，就是像这位客户说这个问题，只是个个性，只是个个例，它不是代表着整个这个窗子量大批量的长毛啊、发霉是这样的。我们建议它就改变就生活习惯，就这个问题是能可以解决的。
0: 那么就是说这个窗子啊，目前使用的也是系统窗。是吧？
1: 对，这是没问题的，这是厂家已经给咱承诺的，这是他跟咱们销售啊，对卖，就是对他们宣传这个都是一样的，都一个批次的，就没有像咱们想象那样去改这个货不对版的这个情况。他当时就是跟咱样板打样是一样的窗户。
0: 那么这个诉求人，陈女士，刚才呀、这个开发商方面呢，这个尹经理啊。在节目当中做了正式的回应，您对这个经理的这种回应呢，您是否接受啊？
2: 我不接受。我有几条，我可以咱们三方聊一聊。第一个，尹经理，你承认他是正点系统窗，那么我问问你哈，我隔着条35是不是正点的品牌？正点品牌隔着条应该有那几项国家标准。你也看到了，我隔着条是35，这个问题你怎样解释呢？为啥我隔着条上没有国标，没有 logo， 没有厂址，没有生产时间，纯白是空白无字，和你们宣传的隔着条上应该有国家标准呢，还有什么什么承诺呀？眼睛里这个问题咱俩沟通一下，如果你承认这个是你们正点系统窗的正经品牌，那么隔着条问题你现在咱们三方讨论一下，我有点疑义。
1: 你说那个隔热条，那个咱们这个系统窗，它并不是说它所有的一些零件啥的都是那个正品生产，它可能一些型材啥的、玻璃啥的，它可能是说他们也进行就是说采购。完了之后，在你说这个隔热条这个标识这个 logo 这个，就是说国家规范，就是说。不见得就非得必须有这个 logo 和标识，他就是说规范是这样规定，就最好建议就是打出这个标识，他就是说一个推荐性，他并不是强制性的，就必须就证明这个东西有个 logo， 就证明他的质量是合格，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跟厂家也沟通过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产品应该是我认为是不像是咱们想象的这种大厂，他说造假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2: 那好，眼镜里哈，咱们再心平气和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我15/62这个楼房当中，你们供货商和城建局的人已经到场了，当时你们的厂家承认你们隔热条的 logo 标识是6个英文字母，对吧？这个眼镜里你忘了没有啊？是不是正题呢？是6个字母，对不对呀？你这眼镜里，这事你没忘吧？是不是6个英文字母？
1: 啊，对啊。
2: 好，那我加5个英文字母，眼镜里，你今天给我解释一下。

0: 咱先那个是没有，这个有五个英文字母的眼睛里，你能给我正面的解释一下吗？
1: 就是这个厂家的 logo 啊，就是正源本身它企业的品牌形象，其实我作为中间开发商，我也不太了解它这个，因为它这个 logo 这个字母，它每年都是它不断的更改或优化，这种又没法就是说，因为它不是我开发商这个 logo， 是它
2: 这个事儿啊。我倒愿意接受这个尹经理这番话啊，就是你作为这个项目当中的甲方，
1: 对，
2: 或者说你作为采购商，那么供货商啊，就是这家这个门窗生产企业提供了这个产品，他要对这个整套产品提供质量保证的，从最重要的，无论它是这个断桥铝合金呐、啊，还是这个那个塑钢窗啊等等吧，哪一种材质不要紧，他要对这个产品，你们之间呢有什么针对产品质量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外面的材质，过塑吗？还是这个那个什么，仿木的有那种那个多加了一层工艺啊，表面上有没有？然后那中庭什么样？里边加了这个，就是说那个内衬是什么样的结构？一定都会有的。再加上这个是三层还是两层玻璃？三层玻璃呢，就两层那个两条那个，刚才女士说那个叫隔热条啊，对吧？还是什么条？针对这些产品的细节，你们双方怎么约定的？就按那个来。提供的这个产品要可靠，追求的就是或者要求的就是它的可靠性，对吧？而且呢，前提必须得达标。
1: 对，
2: 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作为这个开发的是这个楼盘，采购的是它的商品，那么作为供货商，我们认为啊，他应该对他所提供过来的这个配套的这些产品，同样要符合产品质量法，完备无瑕，应该是这样的。配套嘛，至于他企业啊，是找哪个部分去采购也好，外协加工也好，那都是人家企业的事儿。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对这个产品质量进行把控。当然，这个供货商他是第一位的，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对吧？无论他是从哪里采购过来的，还是外协加工的，必须得达标。标准呢，就是相应的国家标准。如果企业标准优于国标的，那可以优先采用企业标准。总之，要向开发商，就是作为这个甲方，间接的要向这么多的这个购房者提供的都是产品质量过关的这样的商品，对吧？
1: 对。
2: 因此呢，因此在这个细节上啊，我建议这个诉求人陈女士啊，您刚才说这些内容啊，可以没有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开发商主张权益，由开发商代为向这个供货商索要相关的产品这个质量合格的这个检测报告或者证明，总之一整套的这个内容提供过来，对吧？当然这里边还有什么说到这个房屋质量的事儿了，这也不是开发商自己定的事情。这个商品房究竟这种特殊的商品是否合格，住建部门有专门的检测机构负责对他出具这样的相应的报告，最终给出这个结论性的意见，是合格的还是不合格的。合格呢允许他销售了，不合格你连这手续都办不下来的。所以这件事情说来说去，女士，我建议您这样啊，可以此前一定是跟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过多次的交涉，那么接续下来依然还可以这样继续讲。今天呢，多了我们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个栏目，我们等于在这个平台上公开把这话讲出来了，可以要求这个房地产企业提供这个代为提供相应的这个佐证。如果呢这个开发商那儿没有，那可以要求这个供货商提供这些内容啊，这个报告拿到之后，如果您觉着可以讲得清了，心里边疑惑能够说得清了，不再产生疑虑了，这事情就可以风平浪静。如果达不到您的效果，您觉着依然在几方面，比如说产品质量，配套的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信息，生产企业的名称啊、冠标啊，或者说您的品牌

0: 牌呀，都没有体现在那上，您对这个有要求的话，如果这个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好，你可以要求对方提供，如果提供不出来，你们之间再行探讨。当然，最后如果探讨解决不了的话，您可以依法诉诸这个，通过法律来维权。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
1: 好，我听到了，
0: 嗯，
1: 谢谢主持人哈。
0: 不谢，这个事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多几番探讨，多几番交涉，很正常，很正常。坦率的讲，没有人愿意出现这事儿。开发商呢是多卖一套高兴一套，那高兴一点。那对于购房者来说呀，哎，自己这个辛辛苦苦啊，这个积攒这些家底儿，然后拿它去换一套房，换两套房。像您在那儿买两套房，证明呢喜欢了这个地方，这个心里边充满了欢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一些疑虑。好，您讲出来，讲的过程中可长可短。但是呢，最终我们希望啊，能够双方或者多方，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你们双方的事儿啊。你从哪里买房，话就跟哪儿说。刚才我讲了，至于说这个其他的事情，那是开发商跟相关的配套企业，就是供货商之间的事儿。那么，开发商有责任帮助您向对方索要这个相关的证实材料、文件拿过来，提供过来让您看看了，觉得可行，值得相信，采信了。好，这事儿就刚才我说可以风平浪静，咱们把它解决掉了。如果依然觉着这个心中的疑惑没有解决，甚至说，越来越多的派生出新的这个矛盾点来了。好，如果调和不好，维权的方式多种多样。
1: 好。
0: 媒体披露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呢？您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主张您的权益。这些事情依然还解决不掉的话，那么您还可以向，哎，这里边还包括住建部门啊。因为过去我们说的这个建筑质量监督检测站就设在那儿，没问题，可以提出主张。如果一切主张都没有很好的收效的话，您最终还可以通过起诉，诉诸法律，然后这个事情依法来实现维权都可以。在这过程中，刚才您跟尹经理也说了，说到一个词啊，心平气和，这很难得啊，保持这种心态。交流起来、交涉起来都没有问题，好吧？
1: 好，
0: 哎，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和尹经理再交流一下哈。
0: 嗯，
1: 开发商在商品房合同第16页中，自己伪造一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完号是 DT-T1003。
2: 主要是各尽其责吧，就是我只负责工程这块的，就你说这个东西吧，是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没法回答你。
0: 好，那这样，
2: 你可以找
0: 尹经理，算是我们从中啊做一些调解工作啊，针对诉求人陈女士最后这一点这个诉求啊，您这样到相关的这个同事把这事儿啊，按照这个陈女士所讲，把这个事给人家专门的答复一下，行不行？
2: 行，
0: 啊，
2: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
0: 陈女士这样行吗？
1: 行，我
0: 好，
1: 还有一个问
0: 还
1: 题，
0: 有，
1: 我还
0: 那
1: 没
0: 您说，
1: 说完。我买房的时间买的房子，我买这个房子怎么能用这个废纸的标准？你们做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呢？还有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01-2001。于2018年9月，
2: 我们是正规渠道验收，就是刚才这个客户说这两项指标，因为这个规范我没有他掌握这么细，但是因为我们是按正规渠道做的，我因为可能中间有一些就是说出入，不应该出现这些问
0: 这
2: 题。
0: 里边呢，
2: 因
0: 这
2: 为
0: 样啊，如果是有第三方来做的这个检测评估，
2: 我们所有一套，
0: 如果你的房地产就是你的开发企业有法务部有这个专业的律师。好，你也针对这个诉求人所讲的内容，给人从法律层面上做以回应啊。哎，
2: 行，好。
0: 就是过去的，特别是最后这个话题啊，人女士明确的说，
2: 行，
0: 行
2: 好，
0: 吧？
2: 好的，主持人，
0: 哎，
2: 好，
0: 就这样，行吗？哎，
1: 主持人，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开发商到现在没给过我两书一表，请开发商给我提供，
2: 这
1: 主要
2: 个
1: 是
2: 两
1: 规
2: 处理
1: 定。
2: 的。

0: 这个两注意表是由我们委托是物业部门，
1: 这件事情必须得加以密切的关注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啊。空中坠物啊，那玻璃噼里啪啦又落下来，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啊，人命关天。这个事情我们专门把这话题拿出来，无论后续怎么来面对它，如果过了三包期，你还有什么这个针对这事儿要说的，问问生产企，就是供货商啊。要不然我告诉你，那个高层那玻璃你说掉下来，一楼上去也好讲一点，那高层呢完了这玻璃碎了炸裂了掉落下来怎么办？赶上楼下有人在那儿通，你两次提到这个对标对本这个事儿啊，对板的事儿啊，这个话题，对得上您不说了，说的都是对不上的。那么接下来您这个一定把这个逐条的写下来，交给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他们按照您说的这些逐项的给您做正式的回应。哎，会，嗯，
0: 哎，
1: 好，
0: 谢谢主任，
1: 嗯，好的，再见，哎，哎呀，这是。这女业主啊太细心了，把自己家当然没法不细心，人买两套房呢，这不像买两块豆腐说酸了一扔就完了，这两套房固定资产又出题，这个尹经理今天肯定是心里边不舒服，存在着忐忑感，没想到这个对方就是一切都从法理上讲完了，把这问题还都句句都刀得很准，哎，所以我们静观其变，但愿双方把这个事情能处理好。嗯。

0: 些老人，
1: 爸，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了
2: 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3: 嗯，那么下边这个诉求人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啊，接下来郑帅给大家回应。
2: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那么咱们交警部门也回复了，说近期持续的降雨致使这个信号灯线路运行不稳定，相关工作人员呢已经开展了这种紧急的抢修作业了。
3: 嗯
2: 嗯，请讲。
4: 我呀太和区华航家园的，华航家园小区，那个我去年10月份那个我没在家，就是说顶楼那个漏水淌水，上我棚顶淌水的问题，他没封严，咱别怨人家顶楼没修，咱这事儿咱也感谢人家修了，但是没封严，他没有经过雨季，他没封严，现在哇哇往下淌水，我去找，我打伞去找物业，你瞅一眼，瞅一眼。或者呢，让我给他本六楼本家呢打电话。我们不能两家不能沟通。因为啥呢？一沟通就麻烦，我岁数大了，有时候说话听不懂干啥的。我寻思让物业沟通一下，这上班有厕所在家吗？
3: 你这样啊，问一问
4: 他们，
3: 您呢？问一问，因为这个物业是不是就在您的小区院里呀、啊？
4: 就在小区院儿，
3: 替我们问一问，我们帮助您解决沟通这个问题。
4: 那他有牌招牌，但我眼睛看不见呢，我签不了字儿，看不了字儿啊。
5: 哦，你有、
4: 就是、我只能
3: 视力障碍是吧？
4: 我只能上物业，我上他公司，我问去，院就在院里大门口。
3: 那您这样啊，你这么着，让说了这个事儿，你老舅或者委托是别人家里边其他人，打听一下，然后把这事告诉我们，好吧？
4: 行。
3: 哎，好，就这样呢。
4: 好，谢谢。
3: 哎、别客气，
4: 谢谢
3: 别客气。好，再见。嗯
4: 嗯。
3: 啊，这个事儿啊，也请大家呢。

0: 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
1: 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2: 和那个宝昌这个意思，8月35的宝昌啊，我再沟通一下。
3: 你好，谢老爷子。咱俩谁先说呀？
2: 你先说吧。
3: 我先说呀。
2: 对，好，我再说。
3: 好，我先说呢。那我知道，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用于这个山洪啊，或者这个平时形成这个水啊，在那疏导过去流过去，但是。这个管呢，苏秋仁老爷子给我们打电话，就说这个管子早已经淤堵了，跟人的血管一样，几乎100%都堵死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方式，这老爷子就坐在这个施工现场这个桥洞这边，不让施工，拒绝这样施工，因为这不合理的，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没办法，他是胳膊，人家是大腿儿。就把这个桥洞啊几个管子就铺在那儿了，一段几年之后就形成现在这种情况，彻底堵死了。堵死的原因除了这个老人家上回节目中反映的情况，上游来水，水中夹带的树枝啊、树叶等等乱七八糟的杂物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昨天我们到昨天下班前彻底了解清楚了。被这个农户啊私自把这个私自占地，就是把自己的承包田不断的向这个河道往前推推推，最后把这地这个三个管子就留一根管儿，可能是把那两根管儿都给变成自己的这上面吧，都弄上土了，变成自己的庄稼地，种上玉米了。这个属实不，老爷子？
2: 这个呀。
3: 嗯，
2: 宝昌，我
3: 你就简单说属实不？
2: 我和你说，不完全属实。
3: 属实是吧？
2: 对。
3: 好，那么在本周六周日，这个上翠岩镇上苏家沟村村党支部书记叫李壮啊，今年年初啊，这个刚上来的，就是基层选举刚上任的年轻的书记，很有魄力，而且呢，上级领导反映说，这个书记呢，干劲儿十足，同时呢，非常耿直倔强。他和这个苏秋仁老爷子有些性格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这么做事儿太坑人，但是碍于这是原来形成的历史形成的，没有办法。所以呢，现在怎么办？你要改，还必须改，但是呢，还得上边那个。管事儿的单位列入计划当中去，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马上真的就像连下两宿雨。还好我们直播1、2、3组啊，让同事啊每天跟这个前方啊，跟这个上苏家沟方面呢，跟这村里包括跟翠岩镇来沟通联系，也非常想跟这个老爷子联系，今天就联系上问问。今天上午一问，还好他们那儿啊没有那么大的水，这都捡着。但是这个李壮书记啊，认为这事儿必须得解决，就是上级不给修，自己花钱也得解决。于是呢，这个年轻书记自掏腰包，雇来了这钩机，现场就要求把这三个管都给拿出来，重新疏通，疏通之后呢，再给放回，至少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在这个环节中，遇到这个占地村民的阻挠。无理占地，遇到这个村民的阻挠，双方为此呢这个僵持着，甚至呢这个耿直的村支书被这个无理占地的村民冒犯，这件事情非常不妥。好在呢顶住了这种压力，钩机一上，把这个地呀、啊，把这个受阻的这个三个管子都给弄出来了，清理了。现在的情况，这个节目开播11:51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这个。

0: 传来的视频。今天上午说你们镇长翠岩镇的镇长带人又到现场，重新把这个地方做了这个进一步的清理，是这样吧？
1: 因为上午啊，镇政府来人不来人呢，我还真不清楚。为啥呢？上午我没出去，我家上午啊来客人了。但是呢，这个宝昌，你刚才讲的以上讲的都属实，确实这回事儿。我和你诉求也是这回事儿。但是呢，不管咋地，我认为宝昌这个直播价35。对于工作特别认真，效果特别好，效果特别快。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在6月11号，我和直播间35宝昌呢，通了电话，把我的诉求已经和直播的宝昌讲了。结果呢，在6月14号，我就得到一部分的效果。什么效果呢？这个管子确实堵多少年的了，已经给勾出来了。这就说明他村书记特别对这项那个诉求也挺认真。就反过来呢，说呢上午呢我也接到电话，这个宝昌对于我诉求这件事儿特别重视。也就是说呢，我在昨天中午这直播135，在节目开播之前，宝昌你说过这几句话，特别感动我。也特别感动我家这老太太，你说的是啥呢？说桑树沟村翠岩镇桑树沟村玉沟村的村民，这个你们那沟水大，洪水下来特别凶猛，请你们呢互相都要照顾照顾。所以说呢，不但对我瞅着性挺大，对于上玉沟村的村民，你照顾性也挺大。所以说呢，我代表我全家。也代表月沟的村民，特别感谢宝昌，因为宝昌对于工作特别认真。也就是说呢，我和我的孩子们、子女，我说过，因为我的子女吧，好几个俩闺女、儿子，也是都属于干部级别。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吧，我的家庭是6个单位。我告诉他，您在工作中以宝昌。工作为主为头，学习宝昌这种工作精神，你能给村子做多大贡献？能做多大贡献？
0: 老爷
1: 别抽
0: 这
1: 抽拉拉。
0: 秋收的时候，大萝卜成熟的时候，拿那萝卜刻个章，盖个奖状什么，然后呢，给我发过来
1: 宝昌啊，我眼睛视力不行了，我和老赖说呢，我应该可能啥，我这话没说到头呢，我得到的效果。这个隐患在我心目中啊，已经7年了，始终得不到解决。所以说，这个宝昌接了之后，我这个诉求这个得到解决的特别快。因为啊，昨天咱们村书记还来了，
0: 是，
1: 我和村书记喝透了，他说你镜子上呢，大爷，给这个水管子可能在今年9月份，如果交通局要不修，现在不兴修。
0: 遇到
1: 我
0: 了
1: 说
0: 一
1: 不管咋地，
0: 个
1: 我
0: 遇
1: 先
0: 到
1: 得
0: 了一
1: 到
0: 个
1: 这个。
0: 险些被我们误解的好书记，这个李壮书记确实很担当，自己拿钱请来雇来的钩机，把这事儿做了。而且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说了，遇到无理占地村民的阻挠，冒犯了人家村支书，不妥啊。这事儿人家是为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去做事的，你得得到支持。你本身占地就非法的、无理的，这是一。第二呢？老爷子，我们不唠家常啊，把这个重要的话一卯事儿的都给您讲过啊。听
1: 好，感
0: 好，
1: 谢宝山。
0: 你们在这过程当中呢，翠岩镇党委书记叫李明燕，李明燕，也是新上任的书记，
1: 那我知道。
0: 为这个事情呢，他去找了临海市交通局的局长，这局长呢，当时呢，他不了解这儿的实际情况，没接到类似的诉求，但是有了表态。一旦汛期结束之后，今年汛期结束之后，入秋了，原本就要对翠岩镇的上苏家沟村有一些这个建设项目，比如说黑色路面，比如说安装路灯等等，这个局长特意加注一条，叫鱼屯村。

0: 村呢？是什么？就是就你们那个村子啊？
1: 余家沟村。
0: 余家沟哈。
1: 对。
0: 就是你这个村，就是您反映这个这个小破桥，那三个窟窿眼儿这个地方，人家那个临海市这个交通局长明确表态，肯定给你们修好。
1: 那我太感谢了
0: 啊。这个事情呢，就咱们就给它定在这个板子上，秋后再看啊。
1: 对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啊，然后呢，选过程，我跟您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热心的内部人士，这个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帮扶翠岩镇，就是从沈阳来的樊洪波老师，这个事情啊，我成为我们这个第三方了啊。他在沈阳，家在沈阳，这两天回去休假的过程中，锦州下雨，沈阳也下雨，所以他不断的来回沟通情况，因此呢，感谢人家樊洪波老师啊。我们对您的事情，对您所处的环境，放在心里了，一直在帮衬着，希望能够平稳过渡，确保当地的平安。老人家就说到这儿，节目结束了。
1: 好，不管咋说，我还得感谢淄博1235的保障。
0: 好，再会，感谢这节目啊，好嘞，
1: 好。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保障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更是15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预好的圆葱苗栽到小孔里，再覆土压实，全程标准化作业。圆葱苗1月10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扶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滴化，照传统种植省20%。这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2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沙还可以种一地白菜和萝卜。
1: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取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时就已开工，预计再有3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3: 走进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15.5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4: 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10年9旱，有效基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呐、3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

0: 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15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0: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技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
0: 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百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0: 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自县两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一对一的开展了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70000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一季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1: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

0: 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1: 我们全面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啊，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0: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
1: 1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
0: 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1: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生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斤量。
0: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
1: 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地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地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0: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1: 好，谢谢您。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海粮食品小小花生捧出发展新路；
0: 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2: 二规模化生产阶段，2024至2025年逐步搭建起稳定成熟的自主销售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产值较上年实现翻倍提升。企业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3: 在那个素质化发展和这个规模化生产这一块呢，我们近二年呢
2: 5度至42度黄金生长带的当地小粒花生，通过15道精细加工工序攻克技术壁垒，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脱油花生。在做大产业的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3: 我们会以市场价高于市场。
2: 15五规划开局的重要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引导工业企业加快低碳转型，积极培育零碳发展载体，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碳实效助力全省全面振兴。
4: 绿色工厂14户，省级绿色工厂35户，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个，推行重点项目节能审查，全程领办，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我市将以此次节能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坚决落
0: 展提及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第5、第6巡查组分别进驻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4
2: 发展作为落脚点。第1至第4巡查组将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管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

0: 设、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方面存在的腐败问题与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与作风建设情况，推动执法队伍建设管理及执法能力建设情况，深入查找和推动纠正政治偏处理。现场巡查期间，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开通专门的信访受理电话及电子信箱，第一巡查组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13029300，第六巡查组13029358139。各组受理信访日期截至2026年7月24日。6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
1: 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本，免收政府采购投标和履约保证金，提高预付款比例，遏制违规及隐形收费，动态更新锦州市涉企收费事项清单，运用智慧监管手段，搭建1+5+2包位一体智慧监管覆盖公平竞争审查，聚焦垄断协议、滥用行政权力等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畅通企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端午临近，温情暖心。6月16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走进高新区松山街道大馆村，开展
0: 团与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传统民俗文化的温情传递，也是民进锦州市委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化了结对共建成果，夯实了基层服务基础。经过全新升级，锦州世博园再添亮丽新景，风景庭院主题
1: 预计6月中下旬将迎来全面盛花期。漫步园中，水红、玫瑰红、深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薄雾铺展大地，
2: 感受滨海庭院花海魅力。
3: 近日，黑山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应急局、中国石油黑山经营部及危化品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领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加油机、摩托车、储油池为起火点，进行指导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确保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4: 这次演练既是真枪实弹的实战过程，也是对操作规程的培训过程。通过本次演练，不仅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提高了突发事件
0: 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盘锦支柱产业，
1: 化工品绿色通道实行随到随查、即检即放，全流程线上化办理，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2: 盘锦海关全面落实大连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43项措施，特别针对 AU 高级认证专精特新到一个工作日内
1: 高效通关，助力外贸数据稳步增长。一至四月份，盘锦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一倍，通关效能

0: 和出口活力持续攀升。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聚焦企业需求，深化通关改革。
1: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
2: 一级型企业。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升级职工住宿、开设台球室等休闲设施，开通覆盖偏远乡村的通勤专线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员工居住与出行难题，在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
3: 辽宁正远级职工住宿环境，优化居住配套，改善生活条件，为员工提供舒适安心的住宿保障，切实解决员工居住难题。
4: 食堂我们免费为员工提供一日四餐，活动区域呢24小时为员工开放，我们为员工提供了包括台球室，
3: 向上劳逸结合的工作氛围。同时，企业贴心开通专属员工通勤路线，覆盖周边偏远乡村区域，彻底解决农村员工通勤远、出行难的问题，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就业。暖心的用工举措让企业口碑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赋能复兴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为本地就业、民生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2: 在朝阳市建平县朱路科镇，一门传承百年的传统手工制糖技艺代代相守，薪火不息。作为当地特色美食文化，
3: 手工匠心打造，保留着最地道的老味道。
5: 建平制糖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咱们建平朱立科是芝麻板糖的一个发源地，到我这块是第四代传承人。建平的一个制糖和其他地区的制糖的区别是在于咱们是软糯香甜，代传承人走研学，让咱们这个非遗的技艺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2: 为加快构建葫芦岛4+8现代产业格局，抓实稳就业、保民生各项工作，日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联合葫芦岛市人社局，
6: 围绕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等内容，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细致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企业文化、行业发展前景，依托葫芦岛船舶制造、新能源等特色产业资源优势，热忱邀约应届毕业生留湖就业，现场呈现学子择业，此招聘岗位紧扣船舶工程、智能制造等学校王牌专业，累计放出优质岗位600余个，企业整体用工需求2700人，岗位设置精准对标全市产业链紧缺人才缺口。活动当天，累计2000余人次毕业生入场咨询洽谈。现场
2: 红罗县镇采桑文化活动在红南村举行，活动期间，八方游客齐聚桑园，畅享采摘与乡土盛宴。
7: 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原创歌曲《甜透山巅》唱响桑园乡情，舞蹈《绿水青山》《洞庭秋月》《铜簪》等尖舞万株野生古桑。走进小南沟桑林，桑树郁郁葱葱，紫黑桑葚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在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清甜桑葚，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与此同时，古桑祈福区同步对外开放，众多游人打
8: 工坊有序，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门球技艺与团队协作精神。
9: 门球场就和战场一样，这里既讲战术又讲技术，也通过门球呢，让自己学到了以前很多那个不健全的一些意识。总之，
8: 既赛出了竞技水平，更赛出了退役军人的风采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军人本色。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共练活动在苏州举办，记者在现场看辽苏两省优势互补，打开合作新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系统的谋划，更有力的措施，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
2: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引领推动我国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是持续扩大内需、壮大经济实力的内在要求，是回应群众期盼、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有力抓手。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各环节，坚持向高而进，推动价值链延伸，做强现代物流，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水网、陆网等建设，加快推进内河复航，培育智慧物流等新业态，做优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以消费场景创新为抓手，培育高品质住宅、高品质康养、高端旅居等服务市场，以链式思维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业态场景，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立足我省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多样化沉浸式引领质量提升，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服务贸易。要突出项目牵引，充分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梯度培优育强，包容审慎监管。要做强服务品牌，不断提升服务业整体竞争力，坚持一盘棋布局、一体化开发，完善服务业品牌建设规划，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建设高水平集聚区，推动资源聚合、业态融合、能级跃升。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细化任务举措，健全服务业统计体系，强化运行分析，集中政策资源，精准解决堵点痛点。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提高能力本领，求真务实。真
3: 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苏商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发力在科技创新上深化协作，在经贸交流上提质增效，为辽苏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的业务涉及智慧服饰、现代供应链、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网络科技等领域，与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辽投资经营做大做强。海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晨，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海江，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国林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和江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为苏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今年开展的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让广大苏商更加充分地了解了辽宁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一起深耕辽宁，共同完善产业生态，拓展东北亚市场，助力辽苏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联合创始人罗斌、江苏龙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洪祥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瑞士布克哈德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一行。

0: 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企业业务布局同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布克哈德集团加大在辽投资和研发力度，推进沈阳远大压缩机设备迭代更新、产线升级改造、产能扩容提质，推动沈阳工投资企业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向好，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牢牢把握绿色发展、数字转型机遇，持续壮大沈阳工厂规模，推动更多高端产品在辽研发制造，积极开辟新赛道，为辽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实体经济重要文章，深刻认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营商环境等，加强学习研究，强化民主监督，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构建具有辽宁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要求，组织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阐释，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会主鉴别群众，宣传安全常识，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贡献力量。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配合省委省政府做好对朝，为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关心关注少年儿童学习成长，依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上，省商务厅和沈阳海关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推动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有关情况。孟继民、陈岩、蔡俊思、车莹莹、张翰、连世超等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加快形成全省高端统筹。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对辽宁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创新工作举措，把辽宁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发展动能。周波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
1: 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立长远的领域加强立法，以高质量立法夯实长远发展基础。要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强化人大监督，做好营商环境执法检查暨代表专题视察后续工作。要发挥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凝聚团结奋斗合力。
3: 与先进省份相比，我们叫得响、口碑好、辨识度高的服务业品牌还有较大差距。决心叫响辽宁服务品牌，彰显了一个工业大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和决心。辽宁要用好工业遗存、冰雪文，走向集团军作战，形成一批行业标杆，更要持续优化发展生态，让企业在辽宁有归属感、有发展预期，让好口碑口口相传。好品牌的打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
0: 会议强调，全省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本台报道。
2: 还发布了新产品新技术。
4: 在今天的场景需求发布环节，我们注意到江苏方面发布需求的企业覆盖着新能源汽车电机、半导体等前沿制造领域。这意味着这次活动并不只是简单的供需见面，而是让辽宁的工业母机企业直接面向了高端制造的制
5: 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机器人行业。
6: 我们看到了很多之前接触比较少或者是一些业务场景当时觉得不匹配，但是现在已经有能力承接的一些，还是有很多的业务。

0: 机会了，继续合作的。
1: 这次共链活动的举办地是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东沙湖基金小镇，正是条链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也将为辽苏两地的协同发展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昨天13位苏商企业家组团来到辽宁，与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七个城市面对面进行了一场
3: 非常好的发展。
2: 金世元酒业去年从阜新朝阳采购原粮约13万吨，这次企业想要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多做文章。
4: 苏超是我们赞助者，我们通过苏超和这个东北超啊来联动，来寻找我们合作的商机。
2: 此次来辽考察的苏商以新生代企业家为主，
5: 与企业呢这个也都留下了微信。下一步回去之后啊，我要去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对接。
2: 从苏辽对口合作到地市一对一精准对接，从苏超球迷北上到苏商组团来辽，南北之间的互动正在全方位发展。对接会虽然结束了，但更多的项目跟进。
6: 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
7: 继4月30号东北超大连赛区首批19家赞助企业授牌后，今天上午大连赛区第二批赞助商26家企业集中亮相，既有扬子江药业、元气森林等省外智勇比赛总决赛昨天在朝阳举行，退役军人代表齐聚一堂唱响《强军战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旋律与原创作品。比赛设置了大合唱、小合唱、表演唱、独唱四大组别，最终沈阳市、锦州市选手分别获得各组别一等奖。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报时。
9: 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
1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9: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0: 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
9: 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
7: 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
13: 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

0: 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
3: 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
5: 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8: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三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
9: 更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沽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

0: 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坚定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1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有限公司刘克武详细了解天然气储气设施和管网安全运行等情况，指出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他嘱咐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维护，完善应急保供与前往关键环节，详细询问存储总量、从业人员安全培训、高温汛期风险防控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烟配齐消防、通风、预警设备，监管单位要紧盯高温汛期等特殊时段，加大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超绿、宋晓东分别参加调研和信访接待。
1: 6月16号，我市616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临河公园道光念武文
0: 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实现静态科普、动态体验双向结合，各单位同步录制安全宣教短视频，将依托市级融媒体矩阵广泛传播，持续放大宣传效果。
2: 参加本次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收获很大，安全是企业发展，
0: 结合夏季汛期多雨潮湿特点，开展水陆联动实景应急实训，依托临河水域现场演示溺水搜救、心肺复苏、伤员转运等完整应急流程，直观普及水域避险常识，纠正群众盲目施救误区。
3: 本次活动开设专家
4: 市数据局介绍了我市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5: 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够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锦州推动实施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时审批等6类问题，构建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我市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一次不用跑，持续丰富增值服务内涵，创建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以覆盖全市，为政务环境根本好转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15号，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
5: 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

0: 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
1: 当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公序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2: 整场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始至工业报国，为教
0: 育丰富育人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
3: 盛夏
4: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代表授旗，表彰优秀学子留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5: 站在毕业典礼上，只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李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越来越好，愿同窗好友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4: 六月十五号，我市在笔架山广场举行世界献
0: 血，还为献血者提供免费游览笔架山的福利。献血车内秩序井然，爱心涌动，市民与企业员工依次完成登
6: 记。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0: 多年来，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市中心血站坚守保障临床用血，
7: 保障了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日常诊疗、应急救治、手术用血等各项需求，为健康锦州建设助参与无偿献血，让爱心传递，勇气传递，用心用情做好血液保障的各项工作。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

0: 球场上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1: 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力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数。下了整整这个五天的雨啊，
1: 没错，
0: 老天爷眷顾锦州，太眷顾锦州了，让这个大地里、大田里边的庄稼咕嘟咕嘟喝个够，所以呢，这些天会出现这个庄稼疯长，草也疯长，因此呢，这个农民会忙一些。不过呢，那温度马上就回升的，然后这样缓两天，缓两天之后呢，继续。我们来接电话。
1: 先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陈女士吗？
2: 对，是。
1: 陈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我是锦州书香庭院小区投诉书香庭院开发商。给我交付的窗户是虚假的，它承诺是正点系统窗，而且安装我家窗户的是小厂轻装窗。经过多方一二三四五求助，他们就始终不改，不对板。还有窗户的隔热条检测报告造假。开发商在2023年3月30日检测报告中，生产单位空白，批号空白，生产日期空白，所以说这个检测报告属于无效废纸。替代标准是呢GB50300-2013现行有效。然后还有个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01于2018年9月1日正式标准文号是 BGT1003-2002。经多方查询和国家标准化平台住建部标准目录，没有 BGT1003-2002标准，属于开发商呢私自编制
0: 啊。倾尽了不少心思，看起来呀，您这个做了相应的准备，甚至呢完全在法律层面上探讨的。第一，国家标准前期的这个后来执行的两套国家标准，然后呢这是一在执行上样板展示。那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一起说完它。第三件诉求，刚才最后一个就是说，您那最后一件诉求讲的我有点
2: 自己伪造一个标准，
0: 就是涉及到这个标准，你呢触犯法律，这就不妥了。难得这个消费者呀，购买这特殊的商品，商品房这种特殊的商品，

0: 那个是1年，这个是不到3年吧。
1: 发现了这么多的情况和问题，
0: 那是
1: 那
0: 怎么回
1: 这个
0: 事？
1: 事儿啊，这样啊，庭院是吧？好，那借此呢，我们把这个提出来了，我们来探讨一下啊，郑帅，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了，我们联系了房产开发公司的尹经理。尹经理你好。
3: 哎，你好，哎。
1: 哎，这刚才呀，涉及到你们的客户。最后一句说出来，那个墙壁啊，这个发霉什么，这是小事一桩，没进一步来给他延展。对方第一次讲的第一个问题呢，说的是这个窗子的事儿啊。当时讲了这个系统窗，实际上使用的就是平开窗，当然说这个非品牌的。
3: 正经那个厂子是个大品牌，人家这个他们的负责人也多次就是说，这个厂子绝对是正规的，产品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的。啊，具体你说那个抽那个长毛啊，它那个东西啊，我们判断是他家那个屋里头湿度大，所以养花，完从窗台就是流到那个窗角这个大白的位置，它可能这么引起。但是我们建议它就通通风，这个效果就是能避免。因为我们发霉是这样的，我们建议就改变改变，就生活习惯，就这个问题是能可以解决的。
1: 那么就说这个窗子啊，
3: 样板打样是一样的窗户啊。
1: 那么这个诉求人陈女士，刚才呀，这个开发商方面呢，这个尹经理呀，在节目当中做了正式的回应。您对这个经理的这种回应呢，您是否接受？
0: 没有 logo，没有厂址，没有生产时间，纯白是空白无字，和你们宣传的隔热条上应该有国家标准呢。那么隔热条问题，你先给咱们三厂讨论一下，我有点疑义。
3: 你说那个隔热条，那个咱们这个必须就证明这个东西有 logo，就证明它的质量是合格，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跟厂家也沟通过这个，因为这个产品应该是，我认为是不像咱们想象的这种大厂，他说造假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0: 那好，尹经理哈，咱们再心平气和的问某。好，那我家5个英文字母，尹经理，你今天给我解释一下。
3: 就是正源本身，它企业的品牌形象，其实我作为中间开发商，我也不太了解它这个，因为它这个 logo 这个字母，它每年都是它不断的更。
1: 那供货商啊，就是这家这个门窗生产企业提供了这个产品，他要对这个整套产品提供质量保证的，从最重要的，无论它是这个断桥、铝合金呐、还是这个那个塑钢窗啊等等吧，什么条？针对这些产品的细节，你们双方怎么约定的，就按那个来。提供的这个产品要可靠，追求的就是或者要求的就是它的可靠性，对吧？而且呢，前提必须得达标。所以这个事儿呢，您作为这个这个供货商，他是第一位的，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对吧？无论他是从哪里采购过来的，还是外协加工的，必须得达标。标准呢，就是相应的国家标准。如果企业标准优于国标的，那可以优先采用企业标准。总之，要这个供货商索要相关的产品这个质量合格的这个检测报告或者证明。总之，一整套的这个内容提供过来，对吧？当然，这里边还有什么说到这个房屋质量的事儿了。这也不是开发商自己定的事情，这个商品房交涉，那么接续下来依然还可以这样继续讲，今天呢多了。

0: 我们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我们等于在这个平台上公开把这话讲出来了，可以要求这个房地产企业提供这个代为提供相应的这个佐证。如果呢，好，你可以要求对方提供，如果提供不出来，你们之间再行探讨。当然，最后如果探讨解决不了的话，您可以依法诉诸这个，通过法律来维权。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
1: 好，我听到了，谢谢。
0: 自己这个辛辛苦苦啊，这个积攒这些家底儿，然后拿它去换一套房，换两套房。像您在那儿买两套房，证明呢喜欢了。你从哪里买房，话就跟哪儿说。刚才我讲了，至于说这个其他的事情，那是开发商跟相关的配套企业，就是供货商之间的事儿。接着这个心中的疑惑没有解决，甚至说，越来越多地派生出新的这个矛盾点来了。好，如果调和不好，因为过去我们说的这个建筑质量监督检测站就设在那儿，没问题，可以提出主张。如果
1: 开发商在商品房合同第16页中自己伪造一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王号是标准，我想问问领经理，你们能怎样解释我这个疑虑？因为检测标准都有国家规定的，一下能打消我的疑虑更好。如果不打消，咱继续探讨好吗？
2: 就是刚才说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就是负责呀，
0: 好，那这
2: 所
0: 样，
2: 以可以找
0: 尹经理，
2: 啊。
0: 算是我们从中啊做一些调解工作啊，针对诉求人陈女英，
2: 好，没问题，
0: 对吧？从哪里
2: 对，
0: 来这个标准？
2: 对，对。
0: 是凭空出世的，我们想象出来的，还是确有这个依据？好，给这个尹经理啊出难题，江宁君不是那样的。那陈女士也是，人家正常的合理的诉求，只是呢遇到不，
1: 那
0: 还
1: 你
0: 有，
1: 还
0: 那
1: 没
0: 您
1: 说
0: 说，
1: 完，我买房的时间是2023年9月和2025年7月，但是在质量验收统一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已经于2014年6月1日正式废止，我认为有些不妥。
0: 好，这个事儿啊。这是刚才，第二次触及了。女士，这样我替您问问你：第一，房屋质量这个是否合格？对它的这个检验检测，做出最终合格与否的这个结论性意见者去办理这个房照、发放许可证、发放路条的这样的专业权威的第三方，如果是他们做的，好，你们还是这样啊？你开发商，你委托这个代为这个诉求人，就作为你们的购房者啊，像对非是最后这个话题啊，人女士明确地说，这两部国家标准，GB 开头的国标，先后都予以废止了，那么并且在废止之后出台新的国标，那么为什么后续的这个就是在人家买房的时候？
1: 开发商到现在没给过我两书一表，请开发商给我提供。
2: 这
1: 合
2: 个
1: 同
2: 两
1: 规
2: 书一
1: 定
2: 表，
1: 表示交房必交住房质量保证书和住房使用说明书，但现在没交，只能给我一个空白，无任何标格。另外，商品房买卖合同牵扯到1000多户，都用这两个废止的标准，你们可以自己考虑考虑吧。

对刚才陈女士所讲的这个玻璃自爆这件事情，必须得加以密切的关注啊，千万别掉以轻心啊！就是就像昨天夜间这个惊天雷一样，别不当回事儿。后续的事情一旦要真的爆雷了，比现在要问做出解释啊，在三包期内的给人家更换。如果过了三包期，你还有什么这个针对这事儿要说的，问问生产企业，就是供货商。掉落下来怎么办？赶上楼下有人在那儿通行、乘凉、活动，碰到了怎么办？这事儿想想都可怕。您这样，这个大小厂咱也不说了，就是刚才您两次提到这个对标对本这个事儿啊，对板的事儿啊，

0: 误会解除，如果确有问题，那你就得给人家合情合理地给人家解决了。所以这个事情一箩筐的问题，好，我们最后让这个女士形成这个落在纸面上交给对方，然后我们请房地产开发企业专注地予以回应，正式的回应。那这个过程之后再说啊。嗯，挺理性的一个消费者，我们在这儿呢把这个应该是第一次触及这样的话题，特殊的商品嘛，然后需要多加关注，然后讲了这么多，没想到，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支持这样理性的消费者。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个尹经理今天肯定是心里边不舒服，存在着忐忑感，没想到这个对方就是一切都从法理上讲完了，把这个问题还都句句都刀得很准。哎，所以我们静观其变，但愿双方把这个事情能处理好，别出事儿。最可怕的就是那个，他不是说房屋没变什么的，最可怕的就是说这个玻璃自爆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所言是真，太可怕了，赶快应对这事儿。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嗯，那么下边这个诉求人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啊，体谅一下，您先查100个数，然后我和郑帅把这个信息给大家做一下回应啊。
0: 嗯，
1: 有这个市民李先生反映，今天早晨送孩子上学，途经徐州街与南京路交叉路口，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出现了故障，道路上那个车辆拥堵非常严重。当他向北。

0: 沿着这徐州街北行，走到解放路路口的时候，发现这个路口信号灯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所幸呢，现场有交警在疏导，维持通行的这个秩序。这个李先生希望交管部门能尽快到场进行这个故障的诊断与维修。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呀就联系了交管部门，接下来郑帅给大家回应。
1: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那么咱们交警部门也回复了，说近期持续的降雨致使这个信号灯线路运行不稳定，相关工作人员呢已经开展了这种紧急的抢修作业了。
0: 连续这么多天呢，这尤其是前天和昨天连夜的雨，会造成部分这样的线路出现应急性的故障。当然这个维修部门正在抢修啊，今天应该就恢复正常了，等一下看一看啊，再来接这个电话吧。
1: 好的。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是王女士。你好，主持人您好。
1: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呀太和区华上家园小区，那个我去年十月份那个我没在家，就是说顶楼那个漏水淌水，上我棚顶淌水的问题，他们管安的是管着，已经安完了，水流安完了，但是这雨季来了，我发现他这个上头吧往下淌水的挺淌的太多了。在我这个门前跟前这嘎达，我天天这昨天下大雨情况下吧，我就是接着水，就是大桶水呀，五分钟接两桶水，老爷子往花坛里扬，你淌这些水，我这棚顶屋里有点渗水，我寻思他这个管子吧，顶楼那地方肯定是没封严。
0: 您说
2: 他没封严。咱别怨人家顶楼没修，咱这事儿咱也感谢人家修了，但是没封严，他没有经过雨季，他没封严，现在哇哇往下淌水。我去找，我打伞去找物业的谁要是经理是啥，是个女同事，我不知道姓啥，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家完了呢，我去找去了。人家不可向来了，人家说我管子改了，你要不改的话，这管子你们私自改了，但是这个管子是原始的管子，我没改过，他认为我改，我很冤枉我。我让他们干活的人家师傅来呢，瞅一眼，或者呢让我给他本们六楼本家打电话。我们不能两家不能沟通。因为啥呢，一沟通就麻烦，我岁数大了，有时候说话听不懂干啥的，我寻思让物业沟通一下，上边哪嘎没封严呢，物业出人给封一下挺好的，也没啥。但是人家没答复我，我去了四店没答复我，回来给我交三根透，他没答复。
0: 华盛家园呢，这个现行的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啊？
2: 他后改的呀，他叫好像华盛家园，是个嘉诚物业。那时我打过电话，就是说原先我那时我不是找厕所老送厕所在家吗？
0: 这样啊，问一问
2: 他们，
0: 您呢？问一问，因为这个物业是不是就在您的小区院里啊？
2: 就在小区院儿，
0: 替我们问一问，我们帮助您解决沟通这个问题，然后您替我们打听一下啊，叫什么名字，然后呢这个物业公司的名字，最好呢您连这个电话也给我们问一下，行吗？
2: 给我物业里的电话是那意思吗？
0: 对的。
2: 哎呀，
0: 这个事儿啊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你老再去做，跟邻居也好，或者直接到那儿去问一问也好，问一下啊。你说我想知道你这个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啊，或者你在门前看看他这个招牌上，那上边那单位的名字啊都有牌子吗？看一看。
2: 但是他有牌招牌，但我眼睛看不见呢，我签不了字儿，看不了字儿啊。
0: 哦，你
2: 有，就是我只能
0: 视力障碍。

0: 是吧？
1: 我只能上物业，他我上他公司，我问去，院就在院里咱们搞事。
0: 那你这样啊，你这么着，让家人帮助您了解一下这个事儿。这你自己这样，不多讲了，因为确认这个物业公司是哪一家，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名，电话是多少，这对我们来说，下一步帮助您，这很必要，要不然就大海捞针了，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电话，但他是嘉诚物业。
0: 我们不多说了，这个事儿你老舅或者委托是别人家里边其他人，打听一下，然后把这些告诉我们，好吧？
1: 行。
0: 哎，好，就这样呢。
1: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
1: 好。
0: 啊，这个事儿啊，也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啊，你们要反映什么问题的时候，把顺带着把这个关联方，就是这个把人家的名字啊，这个单位叫什么名啊，电话呀，最好能提供过来，然后呢我们方便去给您沟通，要不然这事儿。
2: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
0: 河道旁边，前边呢一条这个过河的涵洞，这个涵洞呢下边有3个管儿，管出呢直径50公分，3根管儿在那儿排列着。用于这个山洪啊，或者这个平时形成这个水啊，在那疏导过去流过，我都了解清楚了啊。
1: 啊，对。
0: 当年呢，这个修这个桥涵的时候，弄了几个这个群，当时采取了这个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方式。这老爷子就坐在这个施工现场这个桥洞这边，像现在这种情况，彻底堵死了。堵死的原因除了这个老人家上回节目中反映的情况，上游来水，水中夹带的树枝啊，被这个农户啊私自把这个私自占地，就是把自己的承包田不断的向这个河道往前推。在本周六周日，这个翠岩镇上苏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叫李壮啊。很有魄力，而且呢，上级领导反映说，这个书记呢，干劲儿十足，同时呢，非常耿直倔强。他和这个管事儿的单位列入计划当中去。如果是那样的话，那马上真的就像连下两宿雨。还好，我也非常想跟这个老爷子联系，今天就联系上，问问。今天上午一问，还好他们那儿啊没有那么大的水，这都捡着。疏通之后呢再给放回，至少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在这个环节中遇到这个占地村民的阻挠，无理的村民冒犯，这件事情非常不妥。好在呢顶住了这种压力，勾机一上，把这个地啊，把这个地方做了这个进一步的清理，是这样吧？
1: 结果上午啊，镇政府来人不来人呢，我还跟党的以上讲的都属实，确实这回事儿。我和你诉求也是这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呢，不管咋地。

0: 效果特别快。因为啥来说呢？因为我在6月11号，我和直播院35宝昌呢，我通个电话，把我什么效果呢？这个管子确实堵多少年的了，已经给勾出来了。
1: 嗯，
0: 这就说明他村书记特别对姑姑。在节目开播之前，宝昌你说过这几句话，特别感动我，也特别感动我家的老太太。你说的听吗？请你们呢互相都要照顾照顾。所以说呢，不但费用宽，可能性挺大。对于上预购村的6个单位，我告诉他，您在工作中以宝昌工作为主为头，学习宝昌这种工作。
1: 这个章，开个奖状什么，然后呢，给我发过来啊。
0: 宝昌
1: 啊，
0: 我眼睛视力不行了。
1: 啊，
0: 我和老外说呢，解决的特别快，因为啊，昨天咱们村书记还来了一个。
1: 是。
0: 我和村书记、书记喝透了。
1: 嗯。
0: 他说你精神上呢。
1: 而且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说了，遇到无理占地村民的阻挠，冒犯了人家村支书，不妥啊。这事儿人家是为整体一卯事儿的，都给您讲过啊。
0: 好，好，
1: 听好。
0: 感谢宝山。
1: 你们在这过程当中呢，翠岩镇党委书记叫李明燕，李明的路面，比如说安装路灯等等，这个局长特意加注一条。叫鱼屯村呢，是什么？就你们那个村的啊，
0: 余家沟
1: 哈，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村，就是您反映这个这个小破桥那三个窟窿眼儿这个地方，人家那个这两天回去休假的过程中，锦州下雨，沈阳也下雨，所以他不断的来回沟通情况，因此呢，感谢人家樊洪波老师啊，我们对您的事情，对您所处的环境，放在心里了，一直在帮衬着。希望能够平稳过渡，确保当地的平安。老

0: 司，锚定年度生产任务目标，紧抓有利施工节点，开足马力赶工期，抓生产保交付，以实干冲刺双过半。
1: 工人施工时候必须安全帽、防光马甲必须戴，确保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
2: 在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在做好全程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全力推进项目收尾工作，从容应对，严格执行高空作业安全规范，要求作业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严禁违规操作。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定期深入项目现场开展安全指导，督促企业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升施工人员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企业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排查隐患、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持监管与服务。
0: 八年后的五四青年节这天，同校学妹王晨阳在星城火车站以同样的姿态、同样无畏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
3: 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4: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

0: 我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嗯，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式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2: 看着这孩子我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
3: 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
0: 我感觉我跟丁辉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
4: 去。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5: 我将以此为动力，深耕专业，锤炼本领，坚守护理初心，与学校携手奔赴崭新未来。
4: 朝阳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已经和域内外90家重点企业建立深度合作，
6: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立足专业特色，对接岗位需求，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以心育人，助力学生夯实专业本领，成为行业所需的优秀检验人才。
7: 我们紧扣地方产业布局，对接本土企业岗
4: 留人难问题，构建起本科引领、高职支撑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8: 从人才供给层面来看呢，学院的设立实现了高素质技能人才本土化培育、本地化供给，能够有效地缓解产业人才供给短缺的问题。
9: 对全市正常生产的紧工煤矿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检查。
10: 此次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紧盯隐蔽工作面、补指造假等突出安全隐患，从严查处各类逃避监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11: 这项行动我们重点排查隐蔽工作面，严查真假两套图纸，规避安全监管等违法行为，督促各煤矿企业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清除各类风险隐患。
10: 阜新市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组织全
9: 动创新开展跨城文旅推介，多维发力，持续放大湿地之都、生态盘锦、城市品牌效应，助力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与产业提质增效。
12: 盘锦文旅创新打造轻量化沉浸式高互动的传播场景，让盘锦生态魅力可看可玩，是科普加文创好礼的形式，调动长春市民参与热情。结合盘锦捡地柿子、网红雪饼猴等特色好物，开展趣味联动互动，生动诠释盘锦从湿地到餐桌的生态产业优势，让盘锦优质文旅资源走出辽河口。
13: 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
2: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植物与动物的世界，揭开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对话萌宠板块，奇异动物园正在筹划一场独特的约会。一只身残指尖的雕鸮找到了新的家园，鸟提供了觅食场。可如今的红树林面积仅是原有的十分之一，现存部分是众多本地物种无可替代的家园，并正忙着吃苍蝇。雄性自创高招猪式按摩，他用腿轻

轻摩挲着对方的身体，同时用蛛丝把他缠住，避免他发起攻击。用八条腿的生物正在捕食。一条章鱼离开了他在海中的家。

红树林的特殊化。它在黑暗浑浊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它能让大部分身体不粘上粘稠的泥树根。但是这样的伪装不只是为了隐藏，这条蛇有任务在身。许多小鱼和蝌蚪被困在这些浅浅的海潮水坑里，它因此能在水面上视物呼吸，身体则隐藏在昏暗的水里。它能像这样呆立不动几个小时。它不再使用视觉，而是全树林外面的珊瑚礁也热闹起来。一条胆小的章鱼整个白，它在崎岖地带如履平地，每条腕足上均有两排强健而敏感的。东唤醒了。

今天的贵客是驼花天牛，他是花粉的狂热爱好者。这个小家伙绕着花朵爬来爬去，乐不可支。他必须顺着棒状花柱往下爬，才能采到花粉。

拖花天牛开始挣扎，爬进这个天井很轻松，但是要想出去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天南星的策略，确保客人带着满身的花粉离开。好在这位客人找到了出口，

这是东北天南星的词花。它的柱头极具粘性，能留下任何路过的花粉。这只天牛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这一次，出口被封死了。它能翻出这个从头到脚裹住花朵的容器，逃出升天吗？

两只驼花天牛一起被困在雌蛇头里面，他们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交配。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生存的最终目标都是传递它们的基因。只能原地不动的东北天南星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来增加它的繁殖机会。

0: 它绿色的果实晶莹饱满，极具诱惑力。而这要归功于那两只驼花天牛提供的营养，到了夏末，它会由绿色变为红色。每粒种子都将成长为新的舌头，有了它们，植物才能把后代送往远方。要想传播种子，没有哪位帮手比鸟儿更给力。从起飞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将不同。植物虽然无法自己移动，却找到了环游世界的捷径，它们把动物当成了免费的交通工具。植物借助动物完成繁衍任务，等到来年春天，这种场景依旧会再次上演。
1: 自然、印象、原野、萌
0: 萨、
2: 凯撒、凯撒，进去吧。
0: 还有他最心爱的水巨蜥赫克托。
2: 对不起，我来晚了，赫克托。喂。
0: 这天早上，克里斯正在为赫克托准备早餐。
2: 你在做什么？不要打搅他们，他会在盘子里吃，所以卖相很重要。我想摆得好看一点，希望他能有食欲。我们来看看顾客是不是满意。这是什么？不错吧？试试香肠怎么样？你要小心一点，通常。

0: 会避开你的手指头。没关系，或许他还有心理阴影吧。我不想太刺激他，不想让他太兴奋。进去，赫克托。
1: 来到阿拉斯加野生鸟康复中心，这里是专门为救助成。在转移之前，多蒂博士和西格斯博士需要做一些最后的检查，给鸟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2: 我要拉拉它的左翅膀，伸展很充分，没有肿胀。
1: 公交
2: 民众就能知道，有些鸟也是当地的居民。很多人其实没有见过小鬼鸮或者大角鸮，还有红尾隼。他们虽然知道这些鸟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鸟因为受伤，不可能再回归野外了。
1: 水充盈，食物丰盛，蛇类在这里兴旺繁盛。它们懒洋洋地盘踞在地洞与树洞里。它的免疫力只限于本地蛇种的毒液，外来蛇种照样可以杀死它。
3: 近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
1: 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体系，持续提升燃气领域本质安全。刘克武来到义县利群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检查仓储库房分区存放、防火防爆设施、出入库管控、安防监控等关键环节，详细询问封预警设备。监管单位要紧盯高温、汛期等特殊时段，加大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超量存储、违规操作等行为，坚决防范爆炸、火灾事故发生。调研当天，刘克武还接待了信访群众。市领导杨旭、宋晓东分别参加调研，调动市民参与积极性。现场展出200余块科普展板，同时应急逃生体验屋、各类应急装备集中亮相，实现静态科普、动态体验双向结合。各单位同步录制安全宣教短视频，将依托市级融媒体矩阵广泛传播。
2: 专案局将持续深化事前预防，如何推进各项责任任务，从严监管执法，同时提速燃气智慧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携手市民共建平安锦州。
1: 在当日活动中，救援人员结合夏季汛期多雨潮湿急流程，直观普及水域避险常识，纠正群众盲目施救误区。
3: 本次活动开设专家答疑、救援演练、NPC 互动、科普讲座等特色环节，实景演练夯实应急救援实战功底，趣味互动拉近群众距离，手把手教学提升市民自救能力。

0: 4.8，902 个事项实现两小时内立等可取，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改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上线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时一件事场景，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持续丰富增值服务内涵，创建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
1: 文艺展演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0: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2: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恭续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3: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0: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
4: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写生工作，泡图书馆，准备保研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一直耐心指导，还有身边的同学一起打击陪伴。
1: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毕业生代表、在校生代表、教师代表依次上台发言，诉说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5: 站在毕业典礼上，只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扑面而来。恍惚间才入学，转眼间就要和博大、师长好友告别，万般不舍也只能各赴前路。我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越来
0: 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大爱，彰显了锦城市民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
6: 今年是第三次献血了，献了4万余滴，通过这次献血能够帮助更多患者，我心情非常的荣幸。能够
7: 日常诊疗、应急救治、手术用血等各项需求，为健康锦州建设注入了温暖力量。在此我们真诚呼吁更多的锦州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积极踊跃地参与无偿献血，让
1: 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对改造及新建渔船的船体强度、消防设备、救生设施、动力系统进行全方位安全调试，确保交付渔船完全符合海上作业安全标准。
1: 二季度是我们生产经营的关键冲刺季，我们围绕全年任务，把目标分解到月，责任落实到人，
2: 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3: 作为保障区域防洪安全的重点民生工程，让洋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长 17.03 千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防洪体系，有效守护
4: 安全保障。
3: 在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

0: 施工人员在做好全程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全力推进项目收尾工作，从容应对618电商大促考验。为确保项目安全稳步推进，施工方聚焦高空作业改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立夏过后，盘山县正式进入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阶段。为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盘山县聚焦水利工程、快递物流、危化品储存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夏季安全生产知识、应急处置技能培训，重点讲解高温防暑、防汛防滑、用电防火等安全常识，切实提升施工人员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1: 同样无畏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
2: 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3: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4: 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那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3: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
5: 认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
2: 我感觉我跟丁辉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对学姐这种行为的一种延续，一种致敬。
3: 平凡
6: 业精准对接装备制造、医养健康、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7: 我将以此为动力，深耕专业，锤炼本领，坚守护理初心，与学校携手奔赴崭新未来。
6: 朝阳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已经和域内
8: 做到学以致用，以心育人，助力学生夯实专业本领，成为行业所需的优秀检验人才。
9: 我们紧扣地方产业布局，对接本土企业岗位需求，不断调整优化课程内容，更新升级实训设备，同时深
10: 在供给层面来看呢，学院的设立实现了高素质技能人才本土化培育、本地化供给，能够有效地缓解产业人才供给短缺的问题，为我们地方的产业发展筑牢人才的支撑。那么从教育体系建设来看呢，学院的设立
11: 导向底线思维，紧盯隐蔽工作面、补纸造假等突出安全隐患，从严查处各类逃避监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在平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直奔井下作业现场调度指挥中心，资料档案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全面梳理安全风险清单，细化隐患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实现，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建立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从源头消除事故风险。
1: 日前，盘锦文旅
0: 憨态可掬的盘锦大米玩偶穿梭园林，与过往游客互动合影打卡，强化了盘锦湿地粮仓的城市标签。同时，文旅推介官现场开启湿地趣味知识问答，围绕辽河口生态保护、红海滩自然奇观、湿地候鸟资源等盘锦合理标志农产品，打造出可品鉴、可选购的沉浸式展销空间，精准将赛事流量、文旅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盘锦文旅将持续借势东北超等区域重点赛事 IP， 持续创新文旅营销模式，丰富线下推介场景。
12: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
13: 造福

对柬埔寨人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为何会这么喜欢鳄鱼？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小吃是动物们生活中的调味剂，红隼最爱的小吃是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坐在餐桌前就餐通常需要一定的秩序、礼貌，需要良好的餐桌礼仪和礼节。虽然有些动物看起来举止粗鲁，比如这些雾鹫，但事实上它们也有明确的秩序。就餐顺序揭示了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地位。在共享美味食品时，就餐的先后是许多动物群体的重要规则和秩序。群居昆虫在每个个体所吃的食物类型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因为它们在幼虫阶段所吃的食物决定了它们的社会等级，

餐桌礼仪非常重要，餐桌上的尊卑秩序对群体的生存至关重要。在就餐时，任何细节都不应该忽略。所以，有些动物在就餐时会安排警卫放哨，以避免它们在就餐时沦为其他捕猎者的美餐。

许多动物，从昆虫到鸟类，再到哺乳动物，都有各自的社会结构，这从餐桌上就能看出来。不管它们有多狂野，都有各自的利益，这对群体生存来说极为重要。当猫鼬走出洞穴时，它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张望。它们的邻居们早已起床了。今天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仍然有必要四处查看有没有威胁。猫鼬是一种群居的小型猛科动物，

随着鹰的离开，威胁似乎也消失了，所以现在可以享用早餐了。猫鼬群体有将近40名成员，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猫鼬建造了复杂的地下网络，作为庇护所和卧室。他们的习惯包括在放哨时摆出直立的姿势，在就餐时轮流把风。一日之计在于晨，他们在抓紧时间享用各种昆虫。他们会吃掉不计其数的白蚁，而哨兵则在餐厅门口警戒。猫鼬们四处觅食，他们用强有力的爪子挖掘，掀开石块，从石块间寻找美味。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这使他们能够发现各种昆虫，而这些昆虫就构成了他们的主食谱。虽然他们的食物多种多样，但昆虫占据了他们日常菜单 82% 的比重。其他的食物

物包括蜘蛛、其他节肢动物以及一些蜥蜴、蛇和鸟类。当群体成员想用昆虫及其幼虫时，哨兵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他们要一直工作到换岗为止，以便群体成员能够安心地大快朵颐。对于这些小猫幼来说，安静地在一起就餐是一种享受，这一切多亏了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

社会等级的存在有利于有效组织动物群体，特别是肉食动物群体。狼群秉承的是强者为王的法则。狼群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通常由一只领头的雄性和一只领头的雌性来领导。群体生活带给了狼很多优势，其中包括能捕获那些形单影只的孤狼根本无法应付的猎物，比如大型野牛或者麋鹿。这是生存的重要条件。狼群的社会等级森严，群体领导的地位最高，它会影响群体的所有活动，从进食顺序到繁殖权，全都由首领来决定。

进食顺序体现了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以及各成员的等级地位。在他们一起就餐时，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角色显而易见，各自的野心也非常明显。

群体不同，动物种类不同，等级机构的维持方式也就不同。群体成员一起进餐时，等级的呈现是最明显的。跟实际打斗相比，狼群更喜欢采取心理战，获得统治权主要靠个性和态度，而不是体型或者力量。事实上，在这个狼群中，似乎是一个毛头小子占据着统治地位。有些首领会逐渐失势，有些首领会骤然丧权，这种地位变化在餐桌上显露无遗。年龄大的狼在面对强壮或者好斗的雄性时，会采取避让的态度，在一旁耐心地等待进食。有一些鸟类比较讲究餐桌礼仪，比如说竹鸡就是完美餐桌礼仪的保持者。

孵化几个小时后，它们就能和其他小鸡雏一起到田地中漫步，两三只成年雏鸡会照料它们。看来和谐融洽是雏鸡。

0: 家族的重要生活原则。小鸡通常都不超过16只，它们跟随母亲一起四处游荡，啄食沿途的各种食物。它们一周大时就可以捕食昆虫，昆虫占它们食谱的2/3，其余是种子和花朵。随着慢慢长大，它们食谱中植物的比例会逐渐高于昆虫。在成年后，它们每天要食用大约70克食物，其中50克是谷类植物。现在，竹鸡妈妈正带领着孩子们前往最佳的进食地点，并随时提防着危险。在找到合适的地点后，他们会放松身体，享受沙浴。沙浴是个人卫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护理羽毛，避免寄生虫的侵袭。小鸡们毫不费力就领悟到了这项活动的乐趣。鲨鱼还有助于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家庭成员待在一起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直到他们在10月中旬组成更大的群体准备越冬。对竹鸡来说，家庭既是可靠的避难所，也是宁静的天堂，同时还是学习和展示社交礼仪的地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人的传统捕鱼方法五花八门。七星网捕捞法是将木桩插入水底，再把渔网系在木桩上。为了保护水产资源，每家每户最多只能拥有4张渔网。但如今渔网越来越少，因为不允许编织新网，

越南也使用这种捕捞方法，只是把渔网挂在较大的杠杆上。人们把渔网撒在水里一整天，利用水流来捕鱼，但是只有现有的这些渔网才是合法的。

在人们利用古老方法撒网捕鱼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海洋和河流要么被污染，要么将消失。人类的自私之网衍生了许多其他的后果。

沿湄公河顺流而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的沙堆，这些沙子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被用于建筑项目。

毁坏自然的危险在发展面前被完全忽视，利益成为了第一追求。巢龟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

它们生活在岸边，这种龟以水果和昆虫为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不过人们最近再次发现了一些潮龟，并已经成功进行了人工孵化。但如果它们的栖息地不能得到适当的保护，它们将无法被重新放归野外。

则巨蜥也叫水巨蜥，他们的命运也与潮龟的命运差不多。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之一，体长可达2米，目前他们还没有被列为濒危物种，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危险。由于栖息地环境严重恶化，他们的数量在急剧减少，

则巨蜥喜欢吃鱼河蟹，但它们也吃死掉的动物，从而使大自然得到净化。它们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它们性情活跃，有时出现在人类的住所附近，但它只是在漫无目的地寻找它们失去的家园。

这里是金边郊外的一个动物收容所，一只暹罗鳄在此接受照看，它们也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在被认为灭绝之后，几年前人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它们。表面上看，暹罗鳄是凶神恶煞，但其实它们比较温柔和聪明。这只雌性暹罗鳄现在非常敏感，因为它刚刚产下了几枚卵，

暹罗鳄在人类的保护下繁殖，专家们致力于通过人工孵化来增加它们的数量。当地人惧怕它们，但也将它们视为珍宝。人们相信保护鳄鱼有特殊意义，

吴哥窟的壁画中也有鳄鱼的身影。自古以来，柬埔寨人就坚决相信鳄鱼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连接人类的现实和来生。

直到今天，人们在葬礼上仍然使用鳄鱼形旗帜。据说鳄鱼可以引导死者进入来生，让死者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人们说它能帮助灵魂向前走。佛教寺院里的彩色鳄鱼挂饰可以抚慰充满恨意的灵魂。不过，柬埔寨人的这种信仰，佛教经卷里并没有记录。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鳄鱼农场。两只暹罗鳄安全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如果野生暹罗鳄能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繁殖，数量肯定不止这些。今后暹罗鳄的命运就要看这些小家伙们的了。关于鳄鱼可以连接今世和来生的说法，很可能源自鳄鱼能在水中和陆地上来去自如，由此也可以了解柬埔寨人的信仰模式。

九月份将水量达到了最高峰，从首都金边到暹粒省的北部，大片的地区全都被水淹没，以湄公河为水源的洞里萨湖，如今的面积是汉季时的四倍。

动物们也是贪嘴的美食家，除了每日必吃的正餐，小吃也是生活中的调剂品。红隼最爱的小吃就是蚂蚱。它是一种小型隼，食性很杂，对它来说，昆虫就是特别美味的小吃，尤其是脆脆的蚂蚱和蝗虫。红隼靠视力捕捉猎物，它大部分时间在空中悬停，捕食成功率只有30%。除了蚂蚱、甲虫、老鼠、蛆精和蝴蝶的幼虫也是不错的美食选择。红隼将食物全都带回了巢穴，因为他们的雏鸟还在乖乖地等待妈妈带回食物。每年农民的收割日也是红隼们的丰收日，收割机把潜藏着的猎物全都给吓出来了，红隼们立马大杀四方，一个都不会放过。

那就是小红隼现在还太小了，根本吞咽不下去。不过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父母带回来的猎物也会变大，

0: 红隼最常带回来的食物还是昆虫，占食物总量的95%。抚养雏鸟十分艰辛，因为大部分猎物的重量都不足一克，所以外出找零食，对于做父母的红隼来说，是一份苦活。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全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0: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四年了
2: 啊，整整四年了。
0: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0: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

0: 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1: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子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瑞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瑞科迪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星辽英才，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1: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就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瑞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1: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0: 锦粮白一号
1: 、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1: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0: 着
1: 有食欲，
0: 对啊，是食用型的
1: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这锦粮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0: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1: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0: 啊，
1: 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粮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0: 真好。这是高粱啊、
1: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代表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祥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代表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25。
0: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1: 金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但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广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0: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1: 对，既可以食用，就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0: 就是这个锦花25，
1: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3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粮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0: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1: 对，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有。

0: 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啊，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说，啊，推向市场也很多，中国准化的很多，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几年猎豹七，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啊，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马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啊，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感觉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啊，咱这个品种通过这几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啊，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咱辽宁一家公司了，啊，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陈叔叔，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
0: 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四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
1: 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餐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
1: 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啊，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
0: 努力一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的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
3: 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个目前。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
1: 还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主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考种，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攒繁。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周围没有人家，而且我们的路吧，就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

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逊班是他们的领地之一。生命力极强的杉树也很难在北极成活。这里一年有近9个月是白茫茫一片。这里的气候变化大约每常年身着一袭白衣，比如雪鸮。在冬天身披白衣的还有他们的邻居北极熊。事实上，北极熊是由棕熊演化而来的，他们都适应了北极，他们仍能睡个很暖和的觉。冬天的猎物很少，所以北极狐往往会提前储藏食物，但有时候食物会被其他动物偷走。在哈德逊湾附近，北极熊的平均体重在20年内减少了22公斤。为了节省体力，耐心等待冰原的形成，北极熊只能躲在洞里面朝大海睡觉，时不时地观察冰原。看海冰的情况，他尽可能轻地把身体向前伸展。对600公斤的熊来说，这绝非易事。虽然会游泳，但北极熊还是会尽量避免落水。我的熊耗费的热量要比毛发干燥的熊多25倍，游得太多就意味着死亡。

0: 今天他的运气还不错。台原上的湖水并不深，而且不是咸水，所以湖水的结冰速度比海水快。成群的小鱼被封在了冰层里，要想抓到它们，就需要大大的手掌和长长的爪子。北极狐很想吃到小鱼，可这冰实在太硬了。山脉只剩下三四百只成年北极狐，它们主要以旅鼠为食，食物短缺已经有几十年了。旅鼠丰年越来越少，希望今年会有所不同。但是这只雌性北极狐还存活，而在啮齿动物不多的年份，幼崽可能全部夭折。北极狐今年的日子很好过，这只雌性出来捕猎了。北极狐呈现不同的体色，有的为深黑色，比如这只熊。它们的洞穴就是一个连着复杂隧道的地洞，已经有些年头了，可能好几代北极狐都在这里面安家。有人认为这个北极狐地堡也许有几百年历史了，黑蟹舞和猎物的尸体让土壤变得肥沃。雄性北极狐回到了洞穴，幼崽正热切盼着它回家。它们长得很快，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2: 个人活捉了水獭，把它送到了远离木屋的地方。
0: 木屋主人不知道水獭只是在保护它的幼崽。
2: 后来他去清理水獭留下的气味，结果在木屋下面他发现了一窝水獭宝宝。
0: 看骨折处是否已经愈合，他决定同时带三只水獭去做检查。狐狸腿上的夹板被拆除，便于拍 X 光片。
2: 他们正在查看他上腿骨的 X 光照片。
0: 狐狸可以休息了，轮到水獭做检查。兽医给他们称重、喂水、采集他们的尿液做检查。其中一只水獭出现了并发症，所幸照顾他们的都是专业人士。在野外，留在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成为了各自物种的大使，让安克雷奇人能够近距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天性，从而帮助保护这些野生的邻居。他终于在后花园里建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池，作为凯门厄辛的居所。今天伊恩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表示庆祝。这是什么原因呢？关于原叶水母发光。

而猎豹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此耐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 60%， 反观狮子只有 25%。 在估量地势、距离和猎物的表现后，他们放弃了这次追逐。他们是精明的猎手，这次已经不值得浪费体力了，好在他们还有储备粮可以吃。

中午捕食，将近50摄氏度的气温让所有动物都变得懒散了起来。不久前，这里还被视为取之不尽的野生乐园，但是如今随着食物链中的主角迅速衰亡，非洲日渐失去活力。大大小小的动物全都面临威胁，犀牛、大象、花豹和狮子，还有猎豹的数量统统在变少，它们灭绝的命运似乎近在眼前。偷猎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栖息地遭到破坏才是最主要的问题。非洲的野生动物需要辽阔且不受干扰的空间，而农牧业的发展导致草场和猎物食不存一。过去20年，狮子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有人认为这种大猫将在15年内消失。学习从玩耍开始，非洲西数大草原上这辆缓缓移动的装甲车有着一个极具猫性的名字，豹纹陆龟。这是非洲第二大龟，它龟壳的颜色起到伪装作用，因此它通常能避开狮子等天敌的注意。但是这只即将受到蟹威惊吓，被当成玩具的龟并不会受太多苦。小猎豹在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必须尝试各种挑战，这种游戏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消遣。他们只有6周大，在干枯的高草掩护下，他们跟着妈妈第一次走出了巢穴。2个月大时，他们开始活跃；6个月大时，他们互相追逐，玩起捕食游戏。10个月大时，他们开始跟着母亲学习捕食，母亲带回来活的小猎物，让他们猎杀，打磨他们的捕食本能。大约1岁半时，他们长大成年，达到性成熟。不久以后，他们的母亲会再次发情，而他们将不得不开始自力更生。

猎豹的世界已经举步维艰，人类竖起的栅栏和带刺铁丝网缩小了它们的捕食范围，使食物源消失殆尽，迫使它们跋涉更远的距离去觅食。这种大猫已经被逼入绝境，面临重重威胁，由猎手沦为了猎物。

母亲把一身本领全部交给孩子，时刻让他们待在安全地带。如果幼崽走失或者被发现，很可能遭到食腐动物猎杀，

因此猎豹选在气温最高时捕猎，这时大部分捕食者都在睡觉，可以避免竞争。它们也许比其他大猫跑得快，捕食成功率也比狮子高出5倍以上，但是无力与它们对战。

0: 如今只剩下大约10000只，所幸它们可以在养殖场里安心成长，直到足够强壮，足以面对野外的风险。在20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它们曾是古代国王的宠物，图坦卡门的陵墓里就有它们的雕像。这个物种是生命力与美的象征，是不朽的传奇，它们的血脉应该永远流传。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
0: 苏格兰深褐色的大地已经换上了郁郁葱葱的绿装。年初，小绵羊出生了。绵羊是一种古老的家养动物，它们很久以前就适应了高地恶劣的生活条件。漫漫冬日后，散了。
2: 看着眼前的动物，我非常舒心，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3: 过来
2: 一起的，你一天可能要干2-3个不同的活。
3: 过来，过来。
0: 夏季牧场位于海峡对岸。这是一个1公里长的浅水湾，会因潮汐而发生剧烈的变化。该出发了，只有当潮位降到最低时，绵羊才能抵达河对岸。当然，这需要牧羊人和边境牧羊犬的紧密配合。绵羊过河以后，海湾再次涨潮，但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绵羊大饱口福，吃到了鲜嫩多汁的绿草，牧羊人则欣赏到了摄人心魄的日落美景。来到苏格兰斯凯岛海岸，渔民卡鲁姆·麦金南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今天天气条件还不错，注定将是个大丰收。
2: 我和大海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经常欣赏海景，我的生活离不开大海，如果看不见大海，我就不是我了。我常在岸边玩耍，长大一点后，我就一直想成为渔民。既有苦的日子，也有美好时光，这种生活让我很开心。今年海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捕鱼的成本不断加大，再加上政府对捕鱼量进行了限制，因此有很多人卖了船，转行去干了与石油。

0: 由开采相关的工作。不过，还是有些人因为
1: 敢背着渔船飞呢。卡鲁姆知道答案。因为捕到的鱼大多都被他扔回了大海，我是为了引来一只常在这里等他的海雕，但是这只海雕已经好久没有露面了。海鸥一条条的吞噬，以海为伴，以海为生。莫说海鸥，即使是卡鲁姆，有时也需要帮助。
0: 我其中的一个儿子和我一起出海，不必像现在这么累了。

转眼间秋天。接着，欧石南开了，高地的面貌焕然一新。

0: 也不可怕。在萨瑟兰看来，自然保护的成效非常显著。
1: 如果你到山里转一转，你就会看到你想看到的动物，鹿、狐狸和獾。如果你在高地转一转，你也
0: 随后，萨瑟兰开着拖拉机犁地，为来年的耕种做着准备。山脚下，卡鲁姆已经出海了，他日复一日地捞虾捕鱼，任思绪自由翱翔。
1: 我非常高兴能一直在船上干活，我真的很希望家人也像我一样从事捕鱼的工作，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能做渔民。
0: 卡鲁姆挑选了一些捕虾笼，并将其带回了港口。他想在南非的候鸟表明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然而，那些热爱苏格兰粗犷美景的人们永远不会离开。

不光是人类，喜爱蘑菇的动物也不在少数。那些对人类有剧毒的蘑菇，或许还能成为动物自保的武器。吃任何蘑菇都是在冒险。面对复杂多样的物种，人们很难以分辨哪种是安全的。

就例如奥尔内奇菇，它看似与普通的平菇没有什么区别。但它曾经可是制作致命毒药的原料。

它的外形特点是伞帽宽大，呈半圆形，背面有密实的褶皱，伞柄粗短。要想分辨它，就要等到日落之后。正常时候，奥尔类奇菇看起来与普通蘑菇无异，只有在日落后才显出真容。

人们称它们为幽灵蘑菇，它们含有会发光的孢子，至少数几种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蘑菇，因此它们又被称为荧光蘑菇。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闻名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1: 你好，各位。
0: 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嘛，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1: 对，那是咱们也是3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
1: 对，
0: 流的
1: 互
0: 过
1: 相
0: 程，
1: 学
0: 是
1: 习和
0: 吧？
1: 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
1: 相
0: 吧？
1: 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辆救援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

0: 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1: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这么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所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对面，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1: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0: 护目镜，
1: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
2: 对，
0: 援，
2: 沙暴中的救援。
0: 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1: 障，车坏了。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植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片上看。
1: 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0: 首先要保证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证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个
1: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0: 太厉害了啊！
1: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1: 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

0: 连奋战三天三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输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六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
0: 对
1: 上能
0: 吧？从大
1: 看
0: 屏
1: 到
0: 上能
1: 哈。
0: 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扩建，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两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三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维
0: 这个
1: 码
0: 二维
1: 是
0: 码
1: 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写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是
0: 对
1: 不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儿，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儿，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
0: 你
1: 白，
0: 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1: 是很危
0: 很危
1: 险
0: 险
1: 的
0: 的。
1: 啊、哦！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10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扩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的，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

0: 你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1: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但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0: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1: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1: 他也提供保障。
0: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1: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我感觉像车给撞
3: 一块儿
4: 似的。
3: 啊！
4: 扶起出来，
3: 好
4: 不好？好好好。
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4: 啊。
3: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4: 啊。
3: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4: 啊。
3: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走，给你送出，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好用，
3: 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
4: 行
3: 行行，可以可以。再一个，通过左摄影仪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
4: 啊、
3: 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对吧？那叫右摄影仪，这叫左摄影仪，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地告诉你，这款是463+200。
4: 听
3: 你
4: 啊，
3: 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地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啊，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后挡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这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吧。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4: 太感谢了，哎，帮助咱救援，还有还给咱送咱礼物。
3: 好，
4: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0: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1: 对，
0: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6: 对，
0: 锦州救援你真牛，
1: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0: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1: 对对。
0: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1: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0: 是的是的，太棒了。
1: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

0: 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意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儿，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餐桌礼仪。动物们也有严格的餐桌礼仪，即便它们的吃相说不上优雅，但是它们依旧会遵循一套完整的秩序。在对话盲宠中，鳄鱼对柬埔寨人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为何会这么喜欢鳄鱼？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小吃是动物们生活中的调味剂，红隼最爱的小吃是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坐在餐桌前就餐，通常需要一定的秩序、礼貌，需要良好的餐桌礼仪和礼节。虽然有些动物看起来举止粗鲁，比如这些兀鹫，但事实上它们也有明确的秩序。就餐顺序揭示了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地位。在共享美味食品时，就餐的先后是许多动物群体的重要规则和秩序。群居昆虫在每个个体所吃的食物类型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因为它们在幼虫阶段所吃的食物决定了它们的社会等级，

餐时，任何细节都不应该忽略。所以，有些动物在就餐时会安排警卫放哨，以避免它们在就餐时沦为其他捕猎者的美餐。

许多一件事就是四处张望。他们的邻居们早已起床了。今天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仍然有必要四处查看有没有威胁。猫又是一种群居的小型猛科动物。

随着鹰的离开，威胁似乎也消失了，所以现在可以享用早餐了。包括在放哨时摆出直立的姿势，在就餐时轮流把风。一日之计在于晨，他们在抓紧时间享用各种昆虫。猫幼们四处觅食，他们用强有力的爪子挖掘，掀开石块，从石块间寻找美味。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这使他们能够发现各种昆虫，而这些昆虫就构成了他们的主食谱。其他的食物包括蜘蛛、其他节肢动物以及一些蜥蜴、蛇和鸟类。当群体成员享用昆虫及其幼虫时，哨兵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社会等级的存在有利于有效组织动物群体，特别是肉食动物群体。狼群秉承的是强者为王的法则。狼群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通常由一只领头的雄性和一只领头的雌性来领导。群体生活带给了狼很多优势，其中包括能捕获那些形单影只的孤狼根本无法应付的猎物，比如大型野牛或者麋鹿。它会影响群体的所有活动，从进食顺序到繁殖权全都由首领来决定。

群体不同，动物种类不同，等级机构的维持方式也就不同。群体成员一起进餐时，等级的呈现是最明显的。跟实际打斗相比，狼群更喜欢采取心理战。

获得统治权主要靠个性和态度，而不是体型或者力量。事实上，在这个狼群中，似乎是一个毛头小子占据着统治地位。有些首领会逐渐失势，有些首领会骤然丧权，这种地位

0: 沿途的各种食物。他们一周大食就可以捕食昆虫，昆虫占他们食谱的三分之二，其余是种子和花朵。随着慢慢长大，它们食谱中植物的比例会逐渐高于昆虫。在成年后，它们每天要食用大约70克食物，其中50克是谷类植物。现在，竹鸡妈妈正带领着孩子们前往最佳的进食地点，并随时提防着危险。在找到合适的地点后，他们会放松身体，享受沙浴。沙浴是个人卫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护理羽毛，避免寄生虫的侵袭。小鸡们毫不费力就领悟到了这项活动的乐趣。沙浴还有助于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家庭成员待在一起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直到他们在10月中旬组成更大的群体准备越冬。对竹鸡来说，家庭既是可靠的避难所，也是宁静的天堂，同时还是学习和展示社交礼仪的地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人的传统捕鱼方法五花八门。七星网捕捞法是将木桩插入水底，再把渔网系在木桩上。为了保护水产资源，每家每户最多只能拥有4张渔网。但如今渔网越来越少，因为不允许编织新网。

越南也使用这种捕捞方法，只是把渔网挂在较大的杠杆上。人们把渔网撒在水里一整天，利用水流来捕鱼，但是只有现有的这些渔网才是合法的，

在人们利用古老方法撒网捕鱼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海洋和河流要么被污染，要么将消失。人类的自私之网衍生了许多其他的后果。

沿湄公河顺流而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的沙堆，这些沙子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被用于建筑项目以及向越南等国家出口。

它们生活在岸边，这种龟以水果和昆虫为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不过人们最近再次发现了一些巢龟，并已经成功进行了人工孵化。但如果它们的栖息地不能得到适当的保护，它们将无法被重新放归野外。

则巨蜥也叫水巨蜥，他们的命运也与潮龟的命运差不多。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之一，体长可达2米，目前他们还没有被列为濒危物种。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危险，由于栖息地环境严重恶化，他们的数量在急剧减少，

泽巨蜥喜欢吃鱼河蟹，但他们也吃死掉的动物，从而使大自然得到进化，他们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它们性情活跃，有时出现在人类的住所附近，但它只是在漫无目的地寻找它们失去的家园。

这里是金边郊外的一个动物收容所，一只暹罗鳄在此接受照看，它们也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在被认为灭绝之后，几年前人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它们。表面上看，暹罗鳄是凶神恶煞，但其实它们比较温柔和聪明。这只雌性暹罗鳄现在非常敏感，因为它刚刚产下了几枚卵，

暹罗鳄在人类的保护下繁殖，专家们致力于通过人工孵化来增加它们的数量。当地人惧怕它们，但也将它们视为珍宝。人们相信，保护鳄鱼有特殊意义，

吴哥窟的壁画中也有鳄鱼的身影。自古以来，柬埔寨人就坚决相信，鳄鱼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连接人类的现世和来生。

直到今天，人们在葬礼上仍然使用鳄鱼形旗帜。据说鳄鱼可以引导死者进入来生，让死者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人们说它能帮助灵魂向前走。佛教寺院里的彩色鳄鱼挂饰可以抚慰充满恨意的灵魂。不过啊，柬埔寨人的这种信仰，佛教经卷里并没有记录。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鳄鱼农场。两只暹罗鳄安全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如果野生暹罗鳄能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繁殖，数量肯定不止这些。今后暹罗鳄的命运就要看这些小家伙们的了。关于鳄鱼可以连接今世和来生的说法，很可能源自鳄鱼能在水中和陆地上来去自如，由此也可以了解柬埔寨人的信仰模式。

九月份将水量达到了最高峰，从首都金边到暹粒省的北部，大片的地区全都被水淹没。以湄公河为水源的洞里萨湖，如今的面积是旱季时的四倍。

动物们也是贪嘴的美食家，除了每日必吃的正餐，小吃也是生活中的调剂品。红隼最爱的小吃就是蚂蚱。它是一种小型隼，食性很杂，对它来说，昆虫就是特别美味的小吃，尤其是脆脆的蚂蚱和蝗虫。红隼靠视力捕捉猎物，它大部分时间在空中悬停，捕食成功率只有30%。除了蚂蚱、甲虫、老鼠、须鲸和蝴蝶的幼虫也是不错的美食选择。红隼将食物全都带回了巢穴，因为他们的雏鸟还在乖乖地等待妈妈带回食物。每年农民的收割日也是红隼们的丰收日，收割机把潜藏着的猎物全都给吓出来了，红隼们立马大杀四方，一个都不会放过。

红隼最常带回来的食物还是昆虫，占食物总量的95%。抚养雏鸟十分艰辛，因为大部分猎物的重量都不足一克，所以外出找零食，对于做父母的红隼来说，是一份苦活。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
0: 完善应急保供与抢险预案，紧盯储存、输送、用户使用全链条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常态化监管执法力度，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体系，持续提升燃气领域本质安全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超量存储、违规操作等行为，坚决防范爆炸火灾事故发生。调研当天，刘克武还接待了信访群众，市领导杨旭、宋晓东分别参加调研和信访接待。
2: 6月16号，我市616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
0: 宣教短视频将依托市级融媒体矩阵广泛传播，持续放大宣传效果。
3: 参加本次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收获很大，安全是企业发展底线，我们将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把安全责任压
4: 互动拉近群众距离，手把手教学提升市民自救能力，带动群众自查自纠风险隐患，构建群防共治格局，筑牢市域安全稳定防线。
1: 6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将三起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17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理化服务场景，已上线企业开办等43个一键式场景，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持续丰富增值服务内涵，创建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
0: 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1: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
5: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始至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1: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0: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6: 站在毕业典礼上，只觉得时光匆匆快，
1: 与企业员工依次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流程，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大爱，彰显了锦城市民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
7: 今年是第三次县委

0: 学了，现在4万亿的，通过这次献血，能够帮助更多
1: 这样的各项工作。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
3: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施工区域焊花闪烁，设备轰鸣，工人们分段开展钢结构焊接、管件装配、船体涂装等工序，从板材精细打磨到船体整体加固，从船体密闭性检测到安全设施升级改造，全流程按照船舶建造规范、精工过程督查、完工安全核验三重检测机制，对改造及新建渔船的船体强度、消防设备、救生设施、动力系统进行全方位安全调试，确保交付渔船完全符合海上作业安全标准。
2: 二季度是我们生产经营的关键冲刺季，
3: 多措并举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4: 作为保障区域防洪安全的重点民生工程，让梁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长 17.03 千米，现场施工人员在做好全程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全力推进项目收尾工作，从容应对618电商大促考验。为确保项目安全稳步推进，施工方聚焦高空作业、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三大重点领域，严格执行高空作业安全规范查整治行动。排查过程中，采取现场检查加台账核查加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力度，通过施工现场搬检。
5: 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6: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一种延续，一种致敬。
5: 平凡善良，心怀大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代学子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
7: 形成全方位多元化育人格局。
8: 作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师，依托团队积淀与集体合力，我采用理实一体化、案例精讲、实操演练的三位一体化教学模式，以学识执笔，以操作铺卷，重点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
9: 区域产业稳步发展。
7: 高技能人才短缺是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朝阳职业技术学院的成立将有效补齐朝阳市高职教育短板，实现技能人才本土化培养、本地化供给，破解企业招工难、留人难问题，构建起本科引领高。
10: 从严查处各类逃避监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在平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直奔井下作业现场调度，
4: 重新打造轻量化沉浸式高互动的船舶场景，让盘锦生态魅力可看可玩可感。在长春市动植物园内，盘锦文旅互动展响亮。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0: 那搁这吧。
1: 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
5: 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7: 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七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8: 是。
7: 第一次是
9: 24年了，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7: 是三等奖，
9: 对，第那是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7: 哎，这次又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9: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
7: 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9: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7: 面镜、
9: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7: 太厉害了啊！
9: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7: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9: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
7: 一些
9: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7: 明白。
9: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变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维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10: 怎么了车怎么了？
11: 抖，我感觉像个车子撞一块儿了。啊，扶起出来。
10: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